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低能量膳食是指在满足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水这五大营养素的基础上，适量减少脂肪和糖类的摄取，使摄入的能量少于每天人体消耗的能量，达到能量负平衡，从而逐渐减少体重。所以低能量膳食也被看作是科学减肥的饮食。采用低能量膳食，在食物选择上可以选择体积大、膳食纤维含量多的食物，这类食物可以增加饱足感，从而有效地控制食欲，比如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在烹调方法上，优先选择未加工、粗加工或者是简单烹调，比如用一定量的糙米来替代白米，糙米的热量低于白米。吃蔬果而不是喝果蔬汁，因为蔬果本身的饱腹感会比喝果汁要强得多。我们也尽量选择清炖、清蒸、水煮、凉拌的方式来烹调食物，这样会比油炸、油煎、油炒的食物热量低很多。肉类优先选择鱼肉和禽肉这样的优质蛋白质。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被静电缠身该怎么办？正常情况下，物体携带正负电荷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受各种物体时不会感到电的存在。而电荷的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而现在这个季节，不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这一变化会导致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的皮肤已经缺水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有皮肤瘙痒、皮屑等一系列的缺水症状。所以说，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膝盖如此宝贵，该如何保护？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帮助我们保护膝盖。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需要注意用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绷紧呢？大家一定要保持高抬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2: 这里是 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了，我还能就这样走着去吗？哦，有了，我叫汉豹子去借条链给我亲，不就行了吗？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2: 到了晚上，文丽俯身在桌前认真算账，桌上堆着一堆五花八门的纸票硬币，包括钱、粮票、工业券等等。文丽将其分类，摆得一堆一堆的，自己拿个小本做记录，嘴里念念有词，边写边念：早餐油条2根3分钱，豆浆1碗1分钱，午餐土豆丝儿炒饼，晚餐……哎，晚上吃什么了？同志一直靠在床头看书，本来看着文丽在那算账就好笑，一听这话更是笑喷了，说：我说你老年痴呆了你啊，你刚吃过的饭就忘了。文丽拍着脑门说：我记昨天的账，昨天晚上咱吃什么来着？你说我死活想不起来了。炸酱面特难吃，我没吃。哦，哎，没吃可钱是花了。同志冷嘲热讽地说：你记吧，我就不信你能坚持一个礼拜。哎，那你可给我记着啊，我要坚持一个礼拜你给我什么？你想要什么呀？文丽瞪了一眼同志。同志出去上厕所，看见大庄正在抽烟，就伸手要烟。大庄抓了把烟叶子递了过去，说：自己卷吧。哟，小气呀，这个月的烟钱超支了，只能抽这个了。这能抽吗？你以为你以前在我们家抽的那是什么呀？都是这个。同志一听，赶紧把烟叶子凑到鼻前闻，瞪大了眼睛，还没说话，大庄赶紧说：有抽的就行了啊，讲究个啥？哎，你钱筹的咋样了？同志一听钱就蔫儿了，说：你说我跟谁借去啊？要不跟你老婆说说？
3: 你去说吧。
2: 同志说：我真去了。大庄就呲牙笑了，说：去呀。同志为难地说：
3: 哎呀，还是你帮我说说吧。
2: 哎呦，我可不敢，我老婆要他的钱呢，不如要他的命啊。不要命都不能要他的钱。不过呀，你去说说也没准儿，我老婆对你印象那贼好，老说你娶错了老婆。同志抬手给了大庄一巴掌，正好被厕所里钻出的一个小轻功看见了。同志瞪大了眼睛说：庄师傅开玩笑呢啊，你出去别瞎传。小轻功缩着脖子笑着往外跑了。大庄直乐说：我说真的，你去跟我媳妇求求情呗。
3: 哎呀，行了行了，就这呀，我老婆还一天到晚的生事儿呢，要知道我跟你媳妇借钱，还不得连我和你媳妇一起捅了。
2: 大庄说：嘿，那可就热闹了。又有轻功进来，同志一跺脚掉头走了。同志没有地方借钱，文丽也在借钱，是向文慧借的，只借了几块钱，而且还受了二姐文慧的气。但是老二南方的危机总算过去了，而同志呢，正打算从文丽手里收财政大权，因为两个人都开工资了，钱都被文丽锁抽屉里了，正没招呢，机会就来了。同志这天晚上坐在桌前看报，一会儿一抬头，门口处老没动静，他正等着文丽回家。同志正等着着急的时候，只见文丽手拎着挎包，头发耷拉着，举止机械，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走进了家门。 同志愣住了，赶紧上前问出了什么事儿。文丽茫然地走到床前，头朝下，一头扎到床上，哇的一声开始哭。这下哭得昏天黑地，吓得同志赶紧搂起文丽，一连声地问出什么事儿了。你倒说话呀，啊，你急死我了你呀。文丽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说钱包丢了。同志赶紧说，哎呦，多大点事儿啊，丢了就丢了吧，破财免灾嘛，别哭了啊，让人听着以为怎么着了呢。哎，别哭了别哭了，听话啊。文丽的哭声小了一点，同志不由地问，丢了多少啊？文丽哇的一声又哭了，说全丢了。同志只好又哄说，该丢该丢，丢得好，丢得对，再丢一次也不要紧。文丽把眼泪擦干，就推同志说，都怪你，要不是给你过生日买东西也不会丢。哎呦，你怎么什么事儿都怪我呀。文丽又要哭，同志赶紧说，好好好，怪我怪我，我罪该万死。文丽平静了，同志才说，今后啊，这财政大权还是收归主人吧啊。文丽翻身瞪着同志问，什么？为什么？你激动什么呀？就你这严重失职，你不该撤职查办呐。文丽想了一想，突然嘿嘿地笑了，说，行啊，我看行，我看你管账能管出什么花花来。同志开始管账了，一本正经地坐在桌前，桌上放着文丽和自己的工资袋。同志把两个袋里的钱都拿出来放在一起，装进了一个信封，放进了抽屉，锁上了。文丽坐在床上看着，一个劲儿的笑，说，瞧你那小气劲儿，谁会偷你的呀，家里还上锁。同志理直气壮地说，跟你学的呀，像你这种没有自控能力的人是不得不防的。文丽慢悠悠地说，好啊，那钥匙可放好了啊，别找不着的时候砸锁，还得买新的。这样过了十几天，同志这一天拿本书回来，躺在床上看。文丽就问，哎，南方下个月的钱该寄了吧？同志看着书头也不抬，说，去抽屉拿吧。这一阵子那抽屉根本不锁了，同志嫌麻烦。文丽走到桌前，翻出账本问，哎，你这几天做账了吗？不用做，我心里有数。吹吧你。文丽打开抽屉，拿出信封倒了倒，只倒出了一块钱。文丽拿着这一块钱回头问，钱呢？同志这次抬了头，你诚心呢你？文丽挥动着那一块钱说，这才过了半个月呀，财政部长同志，家里只剩下一块钱了，那下个月怎么办呢？同志傻了，说，不可能。同志跳了起来，翻遍了抽屉，又翻账本，账本空空如也。同志抬头瞪着文丽，文丽慢慢地关上抽屉，慢条斯理地说，下个月开始还是我管账吧，男人管账啊就是世界末日。同志想说话但张不开口，只好瞪眼。但同志聪明，说，这么着吧，咱们呢轮流执政，你一个月我一个月，看谁能把日子过好了。文丽想了一会儿，说，成，如果有人到时候揭不开锅了，那大权可就得归国有啊。同志说，你是国呀？文丽说，我是天。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2: 筒子楼里，童家的生活在平淡又不平静中过着。到了公元1964年的冬天，两个人为谁去医院做结扎的事儿开始闹了心。文丽说，哎，你赶紧做了去啊。童志不乐意了，皱了皱眉头，说，怎么成我做了？人家可都是男的做，你答应过我的，你可别说话不算数啊。
3: 同志耍赖皮了，说那种事儿天经地义的，压根儿就该女的做。你说这生儿育女就是女人的天分，你不乐意生，那你就得付出代价吧。
2: 文丽把手中的菜盆狠狠地一蹲，说原形毕露了吧，满脑子封建思想，不跟你废话，就你去做。
3: 同志刚想发火，但一转念还是以柔克刚的好，便又陪着笑脸说，老婆，这男人是真不能做呀，我去做了，那过那个生活要是不行了可咋办呢？我告诉你啊，我真去过医院，我听好几个男人说过，男人呐，一做了那事儿就像太监了。
2: 文丽觉得同志如果真因为做了结扎像太监了，也是他的损失，就低头边摘葱边想。等同志倒了水回来，文丽想的差不多了，问你做了真会像太监？
3: 同志了解文丽，故意地说，那也没准儿，要不我就试试。
2: 文丽叹了口气说，那东西能试吗？一下成了太监了，不就回不来了吗？
3: 那可怎么办呢？你下的死命令，就是跳油锅我也得去呀，我下午就去做。
2: 文丽忙劝阻，别，我再想想，现在你赶紧看书去。一个男人一天到晚的洗菜做饭，也让那位庄大妈笑话呀。
3: 同志得意了，回屋去看书，可是文丽的声音又传来了，
4: 哎呦，你坐椅子上看，你不洗就往床上躺，我告诉你啊，这回工程师的考核你要是考不下来，你就上医院做结扎去，你就是太监的命。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5: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2: 楼道里飘来了油烟味儿，文丽突然呕了一声，同志吓了一跳，赶紧回身儿。只见文丽呕得上气不接下气，他冲上前说，哎呀，看来赶紧上医务室吧。文丽不想去，但实在难受，还是自己。

0: 己去了。林医生给文丽把脉听诊，告诉文丽她怀孕了，而且四五个月了。在工厂的篮球场上，那时是阳光比较好的冬日的下午，几个人在打篮球。大庄拦着同志问：“听说你老婆真又有了？”同志一下一下的砸球说：“又你老婆嚼舌头吧？不可能。”大庄问：“咋不可能啊？你又没结扎。”“原来你结扎了，难怪你老婆就生了一个。”大庄不屑地说：“我能扎？”同志由此想起了文丽叫他结扎的事儿，就烦了。又一想，如果文丽真怀孕了，就更烦了。丢了篮球，拎起上衣就走。大庄拿起球跟上前，看同志脸色不对，问：“家里又揭不开锅了？”“哎呦，我真不能再生了，俩孩子我就这个月花下个月的钱，再来一个我怎么活呀？”大庄说：“哪有的事儿啊，生一个和生十个不都是养吗？我老婆呀，要能生个十个八个的，我是巴不得养她一个连。嗨，你说我老婆嗨，生完了儿子，这肚皮咋就没动静了呢？我天天这给骂呀。哎，哥们儿，你还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同志听着烦，和大庄沉默地走路。工厂篮球场边上的小路上，梅梅挽着文丽在路上走，文丽嗓子又堵得慌，一个劲儿地揪脖子。梅梅端详着文丽说：“也像也不像，你懂什么呀？”说着文丽又开始呕。梅梅挺急，左右看着：“我看啊，你要真有了，赶紧做了还来得及，你磨蹭个什么劲儿啊？”梅梅说着左右张望，一眼看见同志和大庄，赶紧招呼说：“呀，姐夫姐夫。”同志三步并作两步奔过来，赶紧问：“你去医院了？医院怎么说的？”文丽不想当着大庄的面说：“没事儿。”同志不信地问：“什么也没说？总得有个说法吧？什么也不说叫什么医生啊？我找他去。”梅梅笑嘻嘻的，一边搀着文丽，一边拿眼睛瞟着大庄。大庄拉开了距离，左右旁顾。文丽烦了，说：“回家吧，烦死了。”说完掉头就走。同志只得跟上。文丽走了几步，回头找梅梅，只见梅梅和大庄一前一后的走向无人处。文丽张嘴想喊，但没喊出声，却问同志：“他们这样多长时间了？”同志不明白似的：“哪样啊？”“你就瞒吧，你瞒得了我，你瞒得了高淑珍。我发现你现在是越来越坏了，你怎么老帮着姓庄的说话呀？你是不是觉得他这样挺好啊，挺光荣啊，挺有面子的？我告诉你啊，你得好好检查你的思想深处，我看呢，你有问题。”同志说：“嘿，我看你还真行，还有这个精神头，什么乌七八糟的事儿你都能往我身上扯。知道吗，文丽同志，管好你的两个女儿就不错了。”文丽刚想说什么，弯腰又是一阵干咳，她站住了，脸色苍白说：“这次完了。林医生说我还不信，但这感觉我太熟悉了，我三辈子也忘不了，我又有了。”文丽身体软了，同志赶紧扶住了。回了家，两个人吃了晚饭，躺在床上开始掐架。文丽是连打带踹：“跟你说注意注意，你诚心吧你？你非把我弄成个大母猪你才舒服是不是啊？你说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同志左躲不是右躲不是，一把抱起被子说：“再闹我可出去睡了啊。”文丽一把抢过被子说：“出去出去，看着你就烦。”同志光着腿真要走，文丽忽地坐起来哭着说：“我告诉你啊，这次我绝对不能要了，我不想挺着个大肚子了，我不想要儿子了。”同志心软了，搂住文丽哄着说：“明天我陪你去，就做了他， 有什么呀？文丽呜咽着说：“你说的这么轻巧，上手术台的又不是你。那我去扎了，成吧？”一听这话，文丽不哭了，说：“你可不能再变卦了呀，我保证。”可是文丽第二天请假去了趟医院，听妇产科的医生说得引产，还得刮宫，就下了回来。下班后回家，躺在床上闹了一晚上，翻来覆去的，他想了半夜，就是睡不着，又捅着同志问："怎么办呢？做不做呀？你倒是说呀！"同志已经困得不行了，强撑着说："做吧，我陪你去。""你陪什么陪呀？你能陪我挨刀啊？我听说做引产比生孩子还遭罪。"大夫说，要是弄不干净，还得再刮一次。我的妈呀，我活不活呀？我恨死你了！我，同志说，我也恨死我了。你要是不怕当寡妇，不怕孩子没爹，我立马死了去。文丽沉默了片刻，不知道同志已经睡着了，突然说："做，必须做。"文丽又一次去了医院。又一次从医院吓得跑出来，他在工厂附近的小湖里走着，仰面朝天的躺在冰面上，摸摸肚子，突然放声哭嚎："你个小坏蛋，你怎么就不出来呀？你给我出来呀！"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秋天到了，文丽终于生产了，又生了个女孩。同志听到生了女孩，腿一软就坐下来，彻底没劲儿了。同志去给三女儿办户口，他填表时递过出生证明，派出所的民警看了一眼，随口说："哎呀，真可惜呀，你要是早来一天，就能够多领一个月的粮票什么的。"同志愣了一下，问："什么意思啊？你这是？"你看啊，这粮票啊、邮票、副食票、豆腐票、麻将票、工业券，不老少呢，就差一天。"同志眼直了，拿着笔写不下去了。民警看着同志问："童工啊，你想什么呢？"同志看着民警，突然说："小赵啊，我这辈子没求过人，没撒过谎。"童工，别这么正式，想说什么您就说吧。同志写下了出生日期，递给了民警，问："我这么写成不成？"民警抬头看了同志一眼，淡然一笑，说："成啊，大家都一样，我也有孩子，我理解。"同志点点头，一脸的茫然。民警要盖章，但名字一栏没填，就问。孩子叫什么呢？同志茫然地说："叫多余，小鱼，多多鱼吧。"民警愣了一下，问："那到底叫什么呀？""那就叫多多吧。"民警念着："童多多。"文丽仍躺在床上，多多已经在小床上睡着了。同志推开门，沉着脸进了屋。文丽问："这么快？"就办完了。同志走到床边，把户口本交给了文丽。文丽翻开户口簿，发现里面有一沓粮票之类的票据。文丽奇怪地问："怎么刚出生就有粮票啊？户口改革了？"同志一屁股坐下说："我撒谎了，孩子的生日提前一天。"文丽数着粮票放下，看了一眼小床上的孩子。自言自语地说："这孩子不能送人了，一个月的粮票呢。"文丽看同志无言地坐下，文丽靠上墙坐好，看着天花板又说："你也学会撒谎了，真可怕呀。"同志本来就难受，听了文丽的话，忽地挺直了身子，怒吼了一声。以后谁再要孩子，谁就是王八蛋。 多多被惊醒了，哇的一声哭了。同志被文丽催着要他结扎，这一阵子心里烦，见大庄在车间里修机器，就凑过来，扒拉开围着的几个小轻工，想叫大庄支一招，大庄却往外走，同志就跟着大庄。大庄回头说：“干啥呀？走哪跟哪，我又不是大姑娘。”同志冲上前给了大庄一拳，声音压低了问：“你那什么？你那什么？你怎么解决问题的呀？”大庄说：“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呗，你什么意思啊你啊？”同志说：“你声音小点儿，我是问你怎么才能不生小孩儿。”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问大庄：“怎么才能不生小孩儿？”大庄停下，看着同志笑了，说：“我不跟你说了吗？我老婆做了结扎，还挺管用，几年了都没事儿。”同志不说话了。大庄又说：“哦，我忘了，你老婆是女神，搁那供着，不食人间烟火啊，不搞男人，不生孩子，所以不用结扎。”同志叹口气。大庄嘿嘿的笑说：“我就知道结扎这事儿落你身上了，你得说服教育你老婆呀，要不只有你去结扎了。”同志不说话，点点头。大庄吃惊地说：“哎，你还真打算做呀？你老婆可真够毒的。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可做不得。你没看见农村那善驴善猪的，善完了那就是骡子。知道啥叫骡子吗？阉人。知道啥叫阉人吗？太监。知道啥叫太监吗？骡子。兄弟，我告诉你啊，这男人呢，就靠这口精气活着，你可千万不能做啊！你听见没有？”同志叹了口气说：“哎呦天啊，你说的那血乎乎的，你又没做过。”“我是没做过，可那我们家那驴呀、猪了啥的做过呀。我想起来了，咱厂里那总工，就是郑总家的那只波斯猫结扎了。结扎之前呢，那猫闹春闹的邪乎，那半夜三更叫的人呢，那叫瘆得慌啊，十里外都能听得见。现在好了，跟个大闺女似的，温顺着呢。那郑总那混血的老婆成天就抱着，像抱着个闺女。”大庄说着，像抚摸猫一样抚摸了一下同志的后脖子。同志打了一激灵。同志下了班，一进家门就脱掉了裤子，钻到床上。文丽推着婴儿车跟进了屋，看着同志直奇怪。同志死死地抓着被子说：“我没去医院，我不能去医院。”文丽冷冷地说：“好啊，那问题也简单呢，你以后就别上我的床，你下来。”“
2: 我不下来，我就睡在床上。”
0: 文丽上前就去掀被子，同志是死活拽着被子不松手。文丽说：“好，你睡这床，我出去找地儿去。”文丽说着就往外走，同志赶紧欠身拽着文丽，一把拽到了床上，搂着文丽说：“老婆，哎呦，老婆，我求你，我不能做，我真不能。那做完了，我就不是男人了。你说那俩女人躺一个床上，那像什么话吗？你胡说八道！要真那样，医院干嘛还有这个项目啊？你迷信呢你！你不信是不是？我调查过了，我们厂的秃头老董，你有印象吧？你说他是不是越来越像老娘们了？他一直那样啊，
2: 谁说的？从前他有头发，还有胡子，现在你看他光下巴谢顶，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你怎么知道他是因为那个变的？他老婆说的，说他做了以后啊，老董就再没有夫妻生活了。胡说呀你！他老婆能跟你说这个？你和他老婆什么关系啊？
0: 嗨，我听我师傅说的。
2: 文丽用手触了同志的头，说：“你师傅就不教你好的，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不做了啊。那不做怎么办呢？都已经3000斤了，你还真想要4吨呢？
0: 还注意点不就得了？
2: 怎么注意呀？你有这么好的记性吗？
0: 你监督嘛。再说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有时候你也挺主动的。”
2: 文丽正要动手，多多哭了起来。文丽就去哄孩子，同志松了口气，他知道他躲过去不用做结扎了。筒子楼水房里，文丽和两个女人在议论分房子的事儿。一个女人说："哎，听说呀，是按户口分房子，你们家和大庄家的人口一样，房子肯定分得一样。"文丽说。我们怎么能和他们家一样呢？我仨闺女，他就一个儿子。另一个女人说："哟，你不知道啊？庄嫂把她公公婆婆的户口都弄过来了，正好是五口人。"庄嫂走到了门口，听到了水房里的话，停住了。"哟，她可真行啊！那她也没法跟我们家比。"一个女人说："是啊，那童子刚提了工程师，算技术干部。"听说呀，对技术人员另有照顾。哎，我也听说了，我们家呀是没办法跟你们家比了。文丽就说："人比人气死人，我就从来不跟别人比。"那是啊，你也不用比。听了几个人的议论，庄嫂气哼哼的进来，诚心站在了文丽的身边，把水桶往水槽里重重的一蹲，溅起的水花落到了文丽的盆里。文丽火了，抬起头瞪着庄嫂，庄嫂装着看不见，扭头跟两个女人大声的打招呼说："嗨，我今儿啊去房管科看文件了啊，文件上说要严格按照户口分房，技术人员和工人平等对待，我们家至少得分2间房。"文丽冷笑了一声，端起锅就往外走。庄嫂站直了腰，她身子宽，挡了一半的路。文丽端着锅也不看庄嫂，就那么呆着。两个人僵了片刻，一个女人上前拽了庄嫂，庄嫂让开了一点，文丽走出去了。庄嫂一肚子的恶气，声音尖利地说："神气个啥呀？比别人多啥了？我可不怕，我又不欠他什么。"文丽气呼呼的一脚踹开了自家的房门，说："我告诉你啊，房子要是到手，赶紧搬啊！一天也不能耽搁了，成天跟这些小市民掺和在一起，连我闺女将来也都得变成大妈了。"同志一听这话，皱了眉头，就往外走。文丽说："一说你那庄家的宝贝儿，你就不高兴。"上班了，大庄推开了车间技术室的门进来，几名技术人员在忙碌。大庄问："童子呢？""哦，总工找他谈图纸去了。"大庄嗡了一声，就往外走，一回身差点撞着一个人。大庄赶紧抬头，见是文丽，便打了招呼说："哟，文老师啊，找童子啊，他不在，总工那儿谈图纸呢。知道啥叫谈图纸不？就是那个图纸啊。"文丽说："有什么不知道的？童子在家天天看图纸，不就谈点意见吗？跟我们看作文一样。"大庄拍马屁地说："哟，文老师真有智慧，真有学问，真是老师，真。"文丽笑了说："大庄，你怎么了？中午吃什么了？跟抹了蜜似的，这叫一个腻。"大庄嘿嘿地笑着说："这咋叫腻呢？我对你的敬意才表达了1/1。行了你，你再说下去啊，我都要被你说成老佛爷了。"哎。你在你们家可不就是老佛爷吗？文丽愣了，盯住大庄问："童子这么说的？" 我就知

0: 李不爱听了，转过脸儿瞪住了大庄。大庄赶紧给了自己一个耳光，说：“你看我真是太尊重有文化、有教养、又漂亮、气质又好的女同志了。我一见你，咋就不会说人话了呢？你看，算了，我这是言多必失，我啥也不说了。反正啊，同志对你那是没说的，我老婆呀都妒忌死了。”文丽的脸色放松了一点，说。我就是来问他给奶奶回信了没有。我们学校正好有同事去重庆出差，我让他帮我捎点东西。同志的钱啊，要是没寄，就一块捎过去。大庄就一个劲儿的点头说：“哎，是是是，哎，邮费是钱是钱，省点是点。”那我就走了啊，见到童子跟他说一声。没问题，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找他。文丽笑笑走了，大庄直抹汗，一旁的清宫看着笑。大庄就给了他一巴掌。清宫说：“庄师傅，你见了文老师咋就跟见了丈母娘一样呢？脑门子直冒冷汗，你怕他呀？”大庄就踢了他一脚，说：“去，胡说八道。”正说着，就见同志捏着封信，垂头丧气的走来了。大庄不和清宫闹了，看着同志，同志进来就坐下了，一脸的郁闷。同志满脸愁容的说：“哎呦，这生个孩子的花销有多大呀？这燕妮又大了，老嚷嚷着要穿新衣服、花裙子、红皮鞋。南方那边吧，也要上幼儿园，这还有个多多。你说我这男人是怎么当的呀？”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大庄说：“这知识分子啊，就是意志薄弱，谁家容易啊？啊，你们家呀，就是不会过日子。瞧我们家那小子，不穿新衣服，照样精神。”同志就叫苦说：“我们已经减了所有个人爱好了，成天坐家里数钱，怎么数也不够花的。”大庄看着同志可怜说：“别这样啊，我一看你这样，我饭都吃不下去了。你真需要钱？”“废话。”大庄抬头往外看看，压低了声音说：“你可不能跟任何人，包括你老婆，都不能说从我这儿拿钱呢啊。”“啊，你偷的？”大庄给了同志一拳说：“说你是个厨啊，你还真是个厨。你就没点压箱底儿的钱？什么叫压箱底儿的钱呢？就那女人说的私房钱，你老婆不知道的。我工资袋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我一分钱怎么花的，我老婆都知道的一清二楚。我上哪有私房钱呢？笨吧你就啊，那就没有别的情况了。你猪脑子！”同志看着大庄说：“你不说你是你们家的太上皇吗？你们家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干嘛弄什么私房钱呢？”大庄说：“那能一样吗？哎呦，我的傻兄弟呀，我怎么教也教不会你呢？你说，我有时候啊，抽个烟，请个大姑娘跳个舞，喝个茶，逛个公园啥的，这钱我能跟我老婆要吗？我要她也不给我呀。我自己手里有钱，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多好啊。”同志摇摇头说：“哎，你这思想成问题啊。这两口子过日子就是一家人，你藏藏掖掖的，你不是骗你老婆吗？你老婆知道了不伤心呐？”大庄恨铁不成钢的骂：“什么叫私房啊，老弟，就是不能让他知道啊。”同志说：“嘿，我还真想不通这理儿。你这偷偷摸摸是一家人吗？”大庄就说：“哎呦，你还是嫩呐，兄弟， 有一天。

你就知道了，男人手里没个活钱是啥滋味儿。大庄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钱，塞到了同志的手里，说：“打死你也不能说从我这儿拿的，听见了吗？”同志拿着钱还愣着，大庄给了同志一拳，说：“是真钱。”大庄和同志一前一后从技术室出来，却见一个熟悉的女人的身影晃过。大庄一愣地说：“哎呦我的妈呀！”我不是看花眼了吧？那是我老婆吗？哎呦我天儿啊！我老婆到这儿来干啥来呀？同志开玩笑的说：“捉奸吧！去去去，不会是发现我的小金库了吧？哎呦我的妈呀，那可就麻烦大了。”同志不解的问：“我说你还真是要钱不要脸呐？你女人的事儿，你不怕老婆逮着啊？这点钱倒怕成这样？嗨，你懂个啥？”没钱还找啥女人？大庄和同志分开，进了车间，四下里转悠。一个轻功问：“庄师傅，这满地找啥呢？”大庄就瞪着轻功说：“刚才看见谁没有？”“看见谁呀？”大庄不好意思说出口，就见轻功朝大庄的身后打招呼：“嫂子。”大庄一回头愣住了，庄嫂一脸平静地走过来。大庄一紧张，赶紧过去，直着身子挡住庄嫂的去路，声音低低的喝道：“你来这儿干什么？”庄嫂推开大庄，一脸的淡然说：“你说干什么？公事儿呗。我们单位和你们厂联合买粮，你们厂出车出人。”大庄一点也不敢放松，又问：“找车队，你到车间来干什么？”“找人呐。”他说着，回身盯住大庄问：“你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怕我看见呢？”大庄一挺胸脯说：“说什么屁话！我就是要提醒你，上班时间别婆婆妈妈的啊！我没工夫扯那个。”大庄说着往外走，庄嫂盯着大庄的背不动。大庄走的别提多别扭了，走了几步又回过身儿，走到老婆的身边说。你这么看着我干啥呀？我看你了吗？我看门口那儿呢，我们单位的车在那儿，我们头正等着我呢。说着，抬腿就往外走。大庄不知道老婆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紧走了几步，跟上前喊道：“嘿嘿，当了2天买菜的，还长行市哈？敢对老子这态度？”庄嫂回身看着大庄说：“我告诉你啊，大庄。”你老婆现在可是有工资、拿工资的工人阶级，你要再随便打人骂人，我们单位可有工会组织，我正在申请入党呢。大庄愣了，庄嫂狠狠地瞪了一眼大庄，转身就往外走。大庄想，这老娘们儿到底吃了什么药了？文丽下班后正准备做饭，房门砰的被推开了。庄嫂站在门口也不进来，就那么堵着门瞪着文丽。文丽吓了一跳，手里正拿着鸡蛋，就转过身来，见是庄嫂，立刻脖子硬了，眼睛也瞪大了，问：“你干嘛？”庄嫂声音又尖又厉，整个走廊全能听见。“哟，做鸡蛋呢，挺会享受的呀。”文丽说：“你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啊？”啥意思？你不明白呀？你这舔着脸吃香的喝辣的，吃的都谁的呀？自己没本事就别老装阔太太呀！你说什么？庄嫂讥讽地说：“装啥装啊？你说你们家困难，借点钱啥的，这街里街坊的谁还能说个不字啊？可你别偷着摸着瞒着骗着，拿我当冤大头啊！我家上有老下有小，我揭不开锅的时候，谁管过我呀？”众人围过来，文丽气昏了头，说：“谁借呀？大白天的，红口白齿的，你胡说八道啊！我告诉你，我就是饿死，也不会找你借钱，你配吗？”庄嫂说：“哟，你们大伙可都听见了哈，我配吗？你配吗？我告诉你啊，我来呀是看你可怜，就想算了，看你这态度，嘿，你赶紧还我们家钱啊！”不然我坐你们家，天天看你吃啥好东西。文丽也不说话，饭也不做了，哐的一声关了门进屋。庄嫂就在门外大喊

我凭什么借你钱呢？你吃肉喝奶，你穿布垃圾，你看芭蕾舞，我们家挨饿受穷，还看你脸色？还钱，不然我砸你们家锅！同志和大庄回来，同志手里还拎了点东西，大庄满脸的紧张，同志也跟着紧张。俩人老远就听见动静，赶紧上楼。一上楼梯，可都吓住了。大庄过去，

0: 人吧你！大庄一把将庄嫂掀进家里，一脚踹过去。那个老娘们一天不收拾你，心就疯了你啊！跟着就听见房间里庄嫂闷闷的一声喊。同志进了门，文丽已经气得说不出话了。同志放下高干粉，不知道怎么安慰。文丽喘着粗气问：“你跟大庄借钱了？”没有啊。文丽一把拉开抽屉说：“我就知道你没钱了，就等着看你怎么办。可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会这么没出息，你跟谁借不成啊？啊，你非跟他们借呀、啊？你诚心呢、啊、你呀、啊？”文丽说着就开始流泪。没钱，没钱你跟我说呀，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我告诉你啊，赶紧搬家，跟这种混账的农民、小市民和无赖住在一起，我一天半天、一个小时也受不了了。借钱的风波还没完，第二天，刚上班不久，孙师傅在车间里正要往外走，就听见门口有嚷嚷声，有人找孙师傅，并说他是工人，要找工会反映问题。孙师傅赶紧过去，只见庄嫂披头散发地冲了进来。孙师傅赶紧迎上前问：“哟，淑珍呐，这是怎么了？”庄嫂痛哭流涕喊道：“孙师傅啊，你可得给我做主啊！这庄玉新，他人面兽心的，他呀，他家里这么困难，他不管，他吃里扒外，他不管我们娘们死活，他混蛋，他还打人。”庄嫂虽然恨大庄，可并不敢将大庄借同志钱的事儿向组织汇报，他只是胡乱的骂着、哭着，上气不接下气。孙师傅生气地说：“这大庄越来越不像话了，结婚这么多年了。”哎呀，我这没少教育他，帮助他，现在孩子都这么大了，怎么还敢打老婆呀？他人呢？叫他来。他这党还想不想入了？正说着，大庄走过来，庄嫂一见大庄，立刻声泪俱下，扒拉开衣襟儿让孙师傅看。你看，你看，这是脚踹的，这老大的青印子，我走路都困难了。你说他安的啥心呢？对阶级敌人都没这么狠呢。孙师傅瞪着大庄说：“我警告你多少次了啊，你不能把你农村那套带到工厂里来。淑珍是你爱人，也是阶级同志，夫妻之间要关心爱护，相互帮助，共同进步。有意见你可以批评，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你啊。”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大庄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含糊地说：“孙师傅，我一时糊涂，我道歉。”说着又冲着庄嫂作揖说：“高淑珍同志，我动手是不对的，不管你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我都应当本着批评教育的原则，对你进行说服帮助工作。”庄嫂瞪眼了，问：“谁犯错误了呀？”大庄没话说了，瞪着庄嫂，两个人相互瞪着。孙师傅赶紧说：“大庄，你这什么态度啊？你要再这样，我可真要全场点名开大会批评你了啊。”大庄冷冷地看着老婆说：“这就是你想要的是不是？你让你爷们儿在全场人面前丢脸，大喇叭广播批判你爷们儿，你就舒服了是吧？”庄嫂低下了头。孙师傅生气了：“大庄，你还不服气啊你？”大庄没说话，庄嫂先说：“

0: 话了。孙师傅，那啥，对不起，我们家内部矛盾，还是家庭内部矛盾，那我们就家庭内部解决吧。刚才是我无知，我错了，我向你道歉，我回家了。庄嫂含泪往外走，大庄愣住了。孙师傅看着大庄说：“淑珍真是个善良的女人呐，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的待她呢？”大庄说。孙师傅，我们家的事儿你不懂。说完追上去，在车间门口，大庄追上了庄嫂，喊着叫她站住。庄嫂回过头也不说话，低眉顺眼的。大庄说：“动手是我不对，可我也没真下狠的呀。你自己没站稳摔的，你恶人先告状。”庄嫂抬头瞪住大庄说：“知道我为啥生气不？”大庄说：“有啥不知道的？我告诉你啊。”童子是我唯一的铁哥们儿，他家有困难，我眼睁睁的看着，我能好受吗？要是你，你会咋的？庄嫂瞪着大庄说："我不是那没良心的人，童子是个好人，你帮他，我二话没说呀。那文丽虽然是又酸又臭吧，可她是我干闺女的亲妈呀，我也不能说啥呀。我就是恨你，我恨你，你知道不？你藏着个小金库，你有外心的你呀。"你是不是盘算着在外面养个野娘们啥的呀？大庄赶紧上前捂住庄嫂的嘴，说：“你胡说个啥呀你呀？你还让不让我在厂里待了？你个傻娘们！”庄嫂咬住了大庄的手，大庄疼得直甩手。庄嫂压低了声音问：“小金库在哪儿？”“哎呀，我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你要不交工，我就带着儿子回娘家住去。”哎呦，我的奶奶呀！得得得，都给你，给你。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下班的工人和家属们三三两两的往宿舍走。文丽今天显得挺高兴，拎着点菜，匆匆的往家走。同筒子楼的两个女人赶上来，打着招呼。一个女人说：“哎，听说呀，厂里照顾技术人员，你们家分的房子比我们家大好几平米呢。”文丽的心里得意，脸上却做愁苦状，说：“哎呦，我们家孩子那么多，两间房住着也够挤巴的，大几平米也没用。”正说着，就见庄嫂骑着一辆男士的自行车，车梁上挂满了东西。庄嫂脸拉得老长，车骑得风快，车上的东西咣咣当当的响了一路。两个女人见着她正要打招呼，又看了文丽一眼，不说话了，只是讪讪的笑笑。文丽像没看见庄嫂似的，庄嫂的车嗖的一声从她身边擦过。车梁上挂的东西差点蹭着他，文丽倒也不急，只是搓搓身儿，照走自己的路。就听见庄嫂在车上嘀咕着说："神气个啥呀？还不是靠老爷们儿。"文丽没听清，回头问："他说什么？"一个女人正要回答，另一个女人捅了她一下，两个人都笑着说："嗨，他能说什么呀？乱讲呗。"哎。他们家分几间房啊？一个女人说："倒也是两间房，可跟你们家呀没法比，朝向不好，西晒，而且呀面积还小几平米呢。"文丽轻松地说："倒也够住了。"在工厂的车间里，下班时间过了，大庄放下手里的活儿，用棉纱蘸着汽油擦着手。同志走来，大庄不像从前那样对同志了。像没看见一样，不理不睬的，同志就给了大庄一下，说："嘿，有什么怨气？你跟领导反映啊？你跟我来什么劲儿啊？"大庄一甩棉纱，说："我生闷气怎么了？这次厂里办事儿也太那个了。你说，你和我的家庭状况是一模一样的，你咋就比我强那么多呢？"同志说："嘿，怎么叫一模一样啊？你父母也不跟你住，你家才三口人，我们总共比你家面积才大了两三平米，你至于吗？"大庄说："哟，你也学会打马虎眼了？什么两三平米呀？我上午拿卷尺量过， 整整少了3米半还多一点儿。这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大了去了，3米就是一张床的点儿，

不像你们家冬暖夏凉，大庄带着情绪换衣服，摔摔打打的。同志说：“要不咱两家换换？”大庄不敢相信地看着同志，同志笑笑。大庄说：“哎呀，你这叫安慰人呐！你根本做不了主的事儿啊！你说了，这不寒碜我吗？文丽要知道你说这话呀，我敢说她能撕了你的嘴。”大庄啪地关上了更衣柜，说：“我现在呀都不敢进家门，没脸呐。”同志说：“哪有那么严重啊？哎，你说我怎么办？”我现在去考个工程师还来得及吗？你说你这个人平时看着呆头呆脑的，成天抱着个本书，怎么就会算到会有今天呢？以后啊，再算计这事儿，想着我点啊！亏了我什么好事儿都惦记着你，你怎么能那么自私呢？同志哭笑不得了。孙师傅走过来，同志赶紧喊：“啊，师傅，过来过来！”孙师傅却不过来。停下说：“干嘛呀？下班不赶紧回家，搞什么名堂啊？”同志上前拉住孙师傅说：“师傅，你可是工会主席，你说我和大庄同时进厂，这回分房子，我们两家面积不一样。你看大庄，他现在见了我就跟乌眼鸡一样，恨不得呀啄掉我一颗眼珠子。”大庄回过脸儿，果然瞪大眼睛盯着同志。孙师傅打着哈哈说：“啊，这是厂里决定的，工会哪管得了这事儿啊？”孙师傅说着就走，同志跟上前说：“师傅，你跟厂里反映反映，这不能一碗水端不平啊。”孙师傅回过头看了大庄一眼，压低声音说：“你个傻童子，今儿一天大庄就跟我磨蹭这事儿，人家躲还躲不及，你往跟前儿凑啊你！”搬你的家得了，甭管别人，你也管不了。同志还想说什么，孙师傅匆匆地走了。大庄在一旁冷嘲热讽说：“你说吧，你连师傅都那么会找，工会主席，看那架势啊，还能升？你瞧我那师傅，糟老头子一个，关键时刻吧，他退休了，我想找他说句话吧，一问，回农村抱孙子去了。”气死我了！哎，我老婆可要来厂里闹了啊！庄嫂说来厂里闹事儿，还真来了。那时大庄正在车间里和女工们开着玩笑，一个女工冲着大庄喊：“别在这骚情了，你老婆到厂里反映你生活作风问题来了。”大庄吓了一跳，赶紧抬头，就见庄嫂在车间门口探头探脑的。大庄赶紧迎过去，拉着庄嫂到一边，低声地问：“你来干啥呀？”庄嫂说：“说好了一起见你们厂长啊，你忘了？”大庄说：“跟你说，我都找一圈了，没用。你找，你咋找的？想都能想出来。平时见了我们娘们，你吹胡子瞪眼的；一见那当官的，你骨头都软三节了。”你，大庄说：“你胡说吧，你赶紧回去。”正说着，孙师傅出现了，见状赶紧过来，压低声音说：“上着班呢啊，你们在这干什么呢？”大庄刚要回答，庄嫂抢先说：“孙师傅，你说我们还能干什么呀？还不就为那几平米的面积的事儿吗？”孙师傅说：“我都知道了，也向厂里反映了，这不得有个过程吗？你先回去吧，大庄，赶紧到车间里去，正等着你呢。”大庄答应了一声，正要走，庄嫂堵住了去路，冲着孙师傅说：“我们反映情况也有一个礼拜了吧？那房子钥匙都到个人手上了，再拖下去，就算反映到中央还有用吗？孙师傅，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不然呢，我就跟这车间住下去了。”没等孙师傅说话，大庄赶紧说：“你会不会说人话呀你？啊？”人家孙师傅工会主席日理万机，哪有功夫管咱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孙师傅一把拽过大庄说：“你这是劝架呢，还是拱火呢？你啊，我告诉你啊，李局长正在厂里开会，待会儿就来车间，赶紧让你老婆走。这让局长看见了，像什么话？”大庄一听，大声说：“啊，局长要来？哎呦，我的妈！”

0: 老婆子，你给我赶紧走吧！你上这儿丢人现眼啊！孙师傅气得还没说话，庄嫂说：“孙师傅，今天不解决问题，我就不走，我就在厂里守着，啥时候解决问题，我啥时候走。”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庄嫂一点惧色也没有，眼看着大庄的大嘴巴要扇到他脸上了，孙师傅赶紧拦住说：“这是你们家呀，啊，在这儿吵架。”大庄本来就是做个样子，庄嫂借势开始撒泼，就开骂了。你这个没出息的，你就会窝里横啊你啊，你在家里你比谁都厉害，你打完了儿子你打老婆，真到节骨眼上你怂包一个呀你啊。大庄虚张声势地说：你这个臭老娘们，你还给脸不要脸了你哈。孙师傅你别管他，我非狠狠地教训这老娘们不可。同志过来却不知道该不该上前，庄嫂一眼看见同志更火了，扑到大庄跟前儿，猛地推他：你骂老婆，你还打孩子，你声还挺大，一到单位你就让人骑着脖子拉屎啊你！你说你和别人比，你差啥呀你啊？你凭啥分房子分那么小啊？你跟住筒子楼有什么区别呀？大庄和庄嫂扭成一团，庄嫂狼哭鬼嚎起来，孙师傅真火了，上前猛推开大庄说：你们要吵架，回你们家吵去，这戏是演给谁看的呢？大庄不高兴了：哎，孙师傅，这什么叫演戏呀？我们确实有困难呢，我看你就是有一点一碗水端不平。孙师傅说：你说什么？我能说什么呀？我也没什么文化，能说什么爱听的呀？同志看不下去了，转身往外走，刚走几步就听见有人叫他：童子。同志抬起头愣住了，厂长和几个干部陪着局长走来，局长是认识同志的，一见同志满脸带笑：啊，是小童吧，局里先进大会上见过面的。同志不好意思了说：啊，局长，厂长，怎么？厂长说：李局长来看你们车间，要更新一批设备。正寒暄着，就听到一声哭嚎：局长来了咋了？你以为局领导就这水平啊？我反映真实情况就给你小鞋穿呢，要那样我去部里去中央，我看谁敢给你小鞋穿。厂长和局长都愣住了，只见大庄和庄嫂扭着朝这边走来。厂长明白是什么事儿的，给同志使了个眼色，同志赶紧离开。厂长回过身堵住庄嫂说：你反映的问题厂里都知道了，也讨论过了，现在是上班时间，个人问题下班后再处理，可以吗？大庄赶紧上前冲着局长厂长点头说：我爱人农村人没文化，我回去教育他。然后就推庄嫂，声音还挺大：回家去，厂长说的对，局长多忙啊，哪有功夫管咱这事儿啊，咱这是生活琐事你知道不？你甭跟我在局长面前丢人败兴，以后还怎么让我做人呢？庄嫂不理大庄，盯住局长说：局长同志啊，你觉得我这是丢人吗？局长同志，厂长同志啊，你们会因为我反映问题给我爱人小鞋穿吗？大庄做手势要打，一边回头冲着厂长局长直点头说：他不懂事儿，说疯话。庄嫂甩掉大庄的手冲局长说：局长同志啊，我一个普通工人能不能给领导提意见呢？ 大庄赶紧堵庄嫂的嘴，一边回身冲着局长说：“老娘们说话不走脑子。”局长拿出姿态，语重心长地说：“大庄同志，让你爱人说吧，畅所欲言嘛。我们做领导干部的，欢迎群众对我们的工作监督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大庄听到这话，手慢慢地放下。庄嫂立刻眼睛发红，上前握住局长的手说：“局长同志啊，你这话可真说到俺心坎上了。俺和俺爱人大庄吧，两家是三代贫农啊，穷啊，见人呢矮三分呢。现在咱进了这北京城，当了工人阶级，俺高兴光荣啊，可没成想还受这么大的委屈。俺就是想不通，受不了，咱不是工人阶级吗？咱没做贡献吗？”庄嫂说着，眼泪缓缓地流下，再也不像刚才和孙师傅那样跳着脚撒泼了。现在的庄嫂可怜兮兮的，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大庄跟着眼也红了，过去扶住老婆的肩膀，递过去手绢。庄嫂一个劲儿地流泪擦泪，慌的局长赶紧握住庄嫂的手说：“哎，这位同志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讲道理的。”庄嫂反应过来，握住局长的手也不擦泪了，任眼泪哗哗地往下流说：“局长同志啊，我不是小心眼儿啊，我不是要跟别人比什么，实在是我家有困难呢。”局长就一个劲儿地劝说：“有什么困难你说吧，只要是合情合理的，厂里能解决的就厂里解决，厂里不能解决的还有局里部里，你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庄嫂含着泪抬起头说：“我总算盼到有人说句公道话了。我们家的住房实在是困难呢，我爱人，我儿子，我公公婆婆，我家也有老人，我们家四代同堂啊，可和我们条件一样的，条件还不如我们的，都能比我们多分房子。局长同志啊，我们不是跟别人比，我们就是要一个公道，我们就是想问这是为啥。我爱人大庄在厂里人都知道，那是辛辛苦苦兢兢业业的为厂里工作，不分白天黑夜呀，连那私生活晚上都顾不上了。要这次分房了，厂里是专门发文件照顾某些特殊人，我们就是要问，当工人是不是就比某些人低三分？”大庄赶紧上前猛推庄嫂说：“你胡说啥呀，这是厂领导决定的，是政策，你什么也不懂乱说话。”庄嫂推开了大庄，委屈的嘴唇直哆嗦地说：“俺不懂啥是政策，俺就以为共产党领导都是俺亲人，有啥困难都可以反映。局长同志，我不会说话，我打扰你工作了，我不好意思，我给你赔不是了。”庄嫂说着颤颤巍巍的要低头，局长赶紧扶住说：“哎，大嫂，你这话就见外了。我今天来厂里啊，就是为了解决工人同志生活和生产困难的。每一位工人同志都是国家的财富，我们都要关心爱护，要一碗水端平。”庄嫂含泪地说：“我们小工人除了靠共产党还能靠谁呀？”局长不得不表态了，冲着厂长说：“这位女同志提出的问题你们要认真地考虑，工人同志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方方面面我们都要必须做到一碗水端平，如果真有歧视现象，党的政策是不能允许的，请厂里明天就给局里一个明确的答复。”厂长无奈地点头，对庄嫂说：“你放心，你的问题我们一定会认真解决，实在解决不了啊，咱两家换房，我的房子给你。”庄嫂说：“你这是什么话呀，我可没这个意思啊。”大庄在一旁呆住了。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同志这一天下班回了家， 看见家门半敞着，就匆匆地进门，又走出来，在走廊上看看。文丽正在房里打包，说道：“你看什么呀？我告诉你啊，分咱对门的陈副厂长啊，是刘苏的，他老婆是他同学，我见过几次，人特好，还会弹钢琴呢，俄语说的呀也特棒。你说，跟这种素质高的人做邻居多好啊！咱几个闺女起码也能受点熏陶吧。”同志就说：“

0: 同志压低声音说：“怎么一人啊？两个人一起洗。”吃过了晚饭，同志早早的钻进了被窝。文丽上床时，发现同志快睡着了。文丽不高兴，捅了同志一下，说：“就知道睡，这地方啊，我一天也不想再住下去了，我就要住新房子啦。”同志翻了个身，背冲着文丽说：“这要搬家了，我这心里啊，突然还有点空落落的。打进厂就住着筒子楼，我呀，这辈子最好的年头。”都搁在这筒子楼里了，同志的声音里透着伤感，文丽也沉默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这天。同志蹬着三轮车，车上。

种简易楼，同志家是两间房，有厕所，在走廊上封一堵墙当了厨房。同志一身工作服和来帮忙的轻工们扛家具，文丽也是一身工作服，虽然也帮着拿些小东西，但主要是站在新家里跑前跑后的张罗着安放家具。轻工们看着羡慕，文丽乐得合不拢嘴儿。同志家顺利搬走了，那么大庄呢？大庄在同志搬家的那一天被叫进了厂办公室，大庄一眼看见庄嫂和厂里人说话，就吓了一跳，赶紧要往回走。庄嫂就喝道：“大庄！”大庄赶紧回身，装不认识的说：“啊，找我呀？”庄嫂跟那两个人分手，过来瞪着大庄说：“嫌我给你丢人了？分下房子你别住啊！”你就住你的筒子楼去吧啊！大庄压低了声音说：“你现在可是大名人了，你说话声音低一点，你给我留点面子。”庄嫂也将声音放低说：“我要不是想着你这张老驴脸，我早豁出去了。我要把那娘们儿那些资产阶级的臭毛病都抖了出来，我看她那小脸往哪儿放。”大庄说：“哎，你越说越吓到了啊，那能胡说吗？那破坏团结的事儿，咱可不能做啊！”庄嫂得意地笑了，并笑着说：“反正啊，现在是工人阶级最吃香，知识分子得意的时候早过去了。”大庄不乐意地说：“越说越吓到了啊！童子可是我铁哥们儿，我又没说同志啥。哎，你知道他今天搬家不？你别老跟人家比，你目的达到不就完了吗？”啥叫目的达到啊？不给咱家调房子了吗？和童子家比一点不差，你知足吧啊！那不行，朝向不好，凭啥咱就朝北呀？冬天多冷啊！哎呀妈呀，我的姑奶奶呀！你要折腾到啥时候啊？你再这样引起公愤，还让不让我在厂里混了？你放心，谁敢对我说三道四的，我告你啊，我找局长去！哎呀，我的妈呀！你说我咋娶了这么个夜叉250啊？庄嫂就笑了，因为大庄想不到的事儿还在后边。几天后，文丽下班后，买了把菜，匆匆的往家走。离家近了，老远就听见楼前有鞭炮声。文丽就问路人：“哟，这谁家结婚办喜事儿啊？”路人就告诉文丽是有人搬家。文丽踩着炮竹碎片走，越走越慢。那爆竹的碎片一直到她家住的3层，又见到自家对门的门洞开着，人进人出，扛着家具，隐隐听见屋里传出了女人的嚷嚷声。文丽一下子就傻了，是庄嫂在指挥着轻工们安放家具，并且喊着说：“哎！”都给我仔细着点啊！掉一块儿啊，我扒你们的皮！一个轻工喊：“那我们干好了有啥好处啊？”庄嫂拍着这个轻工的屁股说：“那还有啥说的？煮红烧肉啊，撑死你个小瘪犊子！”庄嫂抬头看见了脸色铁青的文丽，笑呵呵地说：“哎呀，文老师啊，下班了，我正收拾呢。”你看我这屋里可埋汰了，等收拾好了再请你过来指导啊！文丽已经气得说不出话了，她想不明白，庄嫂居然找厂里找赢了，而且换到了副厂长的房。大庄家的轻工们已经散去，庄嫂乐颠颠的收拾房间。大庄看着老婆直咂嘴说：“看你那小样，比结婚还高兴呢。”这句话勾起了庄嫂的伤心事儿。庄嫂说：“结婚有啥高兴的？”大庄也明白了，忙说：“得，打住，我糊涂了，你看我咋扯起这事儿了呢？”庄嫂收拾着东西说：“你去跟对门打个招呼，这住着街里街坊的，保不住啊，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搞好邻里关系啊，可是大事儿。咱家那锅里啊炖的牛肉，端去给燕妮吃，我干闺女啊爱吃这口。”
大庄就皱着眉头说。

0: 你没病吧？咱住这儿可是堵着文丽的心窝子了，没准睡觉都在琢磨着怎么跟咱干架呢，你还往枪口上撞啊？瞧你那窝囊样儿！说着，庄嫂就端着牛肉往外走，大庄就一把拽住她说："哎呦，我叫你奶奶还不成吗？你得理饶人吧你呀！"庄嫂慢慢的将牛肉放下，一笑说。我得啥理儿了啊？我不该住这房子啊！啊，该该该！同志在自家的门前听着对面庄稼的动静，急得抓耳挠腮，想出去又不敢出去，门啪的被推开了。同志一见文丽拉着脸进来，赶紧就躲进了厕所。文丽一脚踹开了厕所的门，吼道。我不能跟这种人住邻居，你去跟厂里说，他不走，我走。同志说："那厂里是你家的呀，你想住哪儿就住哪儿啊！你出去，我要撒尿。你要不把这庄大妈弄走，你就憋着吧你。"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公元1966年的春天到了，燕妮已经上小学了，并戴上了红领巾。在学校的办公室里，文丽边吃饭边翻看着报纸。美美拿着饭盒进来，坐在了文丽的对面，拿过一张报纸，迅速地翻了几页，丢到了一旁。唉，一点意思也没有。哟，那你关心什么呀？我就特想知道王新刚和王小唐他们的事儿。哎，你说他们真是两口子吗？文丽不耐烦地说："我怎么知道？"你看，你还真是无聊。这都30了吧？你一天到晚的都想些什么呀？梅梅就说："谁说我30？我29。"哎，你再提这岁数，我跟你急呀！文丽又说："上回二姨老家那大表姐。"不给你介绍一个外交官吗？怎么样了？梅梅说："条件还真不错，家里呀，一层楼呢，光厕所就仨。哎，你说这家里要3个人拉肚子，那得有地儿了嘿。"文丽就赶紧说："哟，那条件不错呀，人呢？重要的是人怎么样啊？"梅梅懒懒地往椅背上一靠，说："没戏。"你还要什么条件的呀？你一不是二八少女，二不是天仙美女，你别太挑了啊！梅梅说："那人多大了，你知道吗？多大呀？50还是60还是70啊？不会吧？"梅梅就夸张地说："45。"文丽松口气说："那也不算太老啊。哎，你下班等我啊，好好说道说道。"梅梅就不理会。吃了饭走了，下班的时间过了，在工厂篮球场边的路上，同志和大庄走着。那时是夕阳将近的时候，绿色新生，春风宜人。同志忽然捅了一下大庄，大庄回过头一看也傻眼了。梅梅站在前面的路旁，柳眉倒竖瞪着大庄。梅梅不再说话，两眼盯着大庄，大庄就走了几步，停下半回身儿，犹豫着。同志想说什么，一句话也想不出，就只好走了。春风里，梅梅就这么盯着大庄，大庄别扭至极，只得过来，做出了一副潇洒状，低声地对梅梅说："你要吵架，也不能在路上吵啊。"我丢人没关系，你可是黄花大闺女呀！梅梅气哼哼地说："从你结婚那天起，我的脸就丢尽了，我怕什么呀？找个地儿说行吗？你不躲我吗？"哎呦，什么叫躲呀？有心想好了啦？梅梅的眼睛有点湿了，就又说："你说我什么时候难为过你？你干嘛这么对我？"大庄左右的看着说："梅梅，咱别这样，成不？你说这么些年，咱们这是……" 你说，你图个啥呀？哥哥，我啥也不能给你呀！你要老这么耗着，你看我这不是缺德吗？你撒谎，你前些日子你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清楚，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庄嫂拉着儿子远远地过来。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大庄背对着庄嫂没看见，庄嫂见了梅梅，停住了脚步，脸色铁青。狗子见了，看看母亲的脸，又看看父亲和梅梅。梅梅见了庄嫂，一脸的挑衅，故意做出了一种甜蜜状，对大庄柔情蜜意地说：你放120个心，我什么也不要求你，就想让你陪我玩。大庄心灰意冷地说：哎呦，都什么岁数了，别玩了。是不想跟我玩了吗？大庄找不到话了。庄嫂冷冷地盯着梅梅，然后拉着儿子就走到了前面。梅梅直起腰，一脸傲慢地斜视着庄嫂，就听见文丽匆匆的声音：梅梅，梅梅。大庄和梅梅都循声看去，大庄此时才看到庄嫂和儿子。庄嫂一脸的贤惠状，笑着说：呀，聊着呢。大庄却冲着儿子嚷嚷着：嘿，臭小子，你见了爸爸咋不吱声呢？儿子怯怯地看着母亲，庄嫂一拍儿子肩膀，儿子就冲向了大庄。儿子拉着大庄奔向了篮球场，庄嫂悠扬的声音就飘了过去：狗子，别弄脏了衣服啊，小心我揭你的皮。狗子答应着：知道了。文丽快步地走过去，拉着梅梅就走，却见庄嫂冷冷地打量着他们。梅梅和庄嫂相互地瞪着，文丽就推着梅梅说：你走啊。庄嫂不紧不慢地说：呀，文老师，我知道你们二位呀，都是大知识分子，人民教师，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文丽就打断他说：你不必戴这么高的帽子，有话直说吧。庄嫂的声音突然就拔高了：可你们这是干的啥呀？偷鸡摸狗的事儿，你们实在是上不了台面，那是老师干的事儿吗？梅梅就喊：你说什么呀？庄嫂逼视着梅梅说：你说我说什么？文丽把梅梅拦在了身后说：你干嘛老跟梅梅过不去呀？你怎么不管管你孩子的爹呀？这种事儿，女同志都是受害者。庄嫂冷笑着说：呀，都老娘们了，还不懂男人咋回事啊？我还告诉你们了，我老头啊，招人喜欢不假，可那些女人呢，一个也别想打他主意。他这辈子就是我老头，我孩子的爹，姓梅的你就别做梦了，也30好几老姑娘了吧，赶紧找个主嫁了吧。啊，梅梅推开文丽喊：高淑珍，你以为大庄有多待见你呀？不过是看你可怜，给庄家生了个儿子，就算睡一张床守不住心有什么劲呢？文丽就赶紧往后拉梅梅。庄嫂反而笑了说：我们就睡一张床，我们就是一家人，和和美美在一起，你看着干起急，我气死你。梅梅还想说什么，文丽拼命地拉着她走开了。离开了庄嫂，文丽恨铁不成钢地说： 我说你，你这也不成，那也不干，你跟这个臭男人你拉拉扯扯的，你到底有没有自尊心呢？梅梅的脸涨得通红，说：“哼，他跟这个臭女人根本就不幸福，我早看出来了，他是在安慰我，我不能看着他受苦，我受不了。”文丽气得抬起了手，说：“你要是我闺女，我大嘴巴子扇你！你少废话，我今天晚上就跟童子说清楚，叫那个姓庄的不许再缠着你。”梅梅的眼睛忽然红了，冲着文丽喊：“他什么时候缠我了？是我缠他？他要缠我，我还能这么难受吗？你什么也不懂，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感情。”梅梅哭着跑了。文丽气得干瞪眼，回到家气也没消。燕妮和多多在楼下玩沙包，弄得满身是灰。这时庄嫂领着狗子走来，这狗子是一身干干净净的，扎着红领巾，见了文丽就举手行礼，喊道：“文老师。”文丽只得回过头，冲着狗子点点头，说：“啊，月静好。”他瞅了狗子一眼，见他衣着干净，裤子甚至带裤缝，再回头看自己的两个女儿，燕妮是一身的灰，多多穿了件不合身的衣服，上面全是剩饭的痕迹。文丽恼羞成怒，抱起多多，拉住燕妮的手，抢先一步进了单元门。燕妮看懂了妈妈的脸色，怕了，老老实实地跟着走。庄嫂诚心紧跟在文丽的身后，热情地跟燕妮打招呼：“妮儿啊，待会儿去姨家吧啊，晚上啊，姨烙鸡蛋饼。”文丽狠狠地瞪着燕妮，燕妮回头看了一眼庄嫂，没敢说话。文丽因为生气，想甩掉身后的庄嫂，走得猛了点，恨不得一步俩台阶儿。可他一手抱多多，一手牵燕妮，脚迈大了，绊一下差点摔倒。燕妮吓了一跳，刚喊声妈妈，身后的庄嫂已经伸手稳稳地扶住了文丽。文丽自己也吓了一跳，回过味儿来，意识到身后的庄嫂搀着自己，猛地甩开她的手。庄嫂收回手，脸色立刻冷冷的了。上的台阶儿，两人同时掏钥匙开门，谁也不理谁。两个女人仿佛在比赛着谁开门快，结果是越急越打不开。还是文丽抢先一步打开了门，赶紧把孩子塞进门，跟着进门，门咣的一声关上了。庄嫂跟着进了自家的门，正要狠狠地带门，却见门缝有点裂了，门关到了一半，赶紧停住，却越发的生气了。狗子一进门就喊，庄嫂暴喝了一声：“给我进屋写作业去。”狗子顿时就老实了下来，乖乖的进了自己的屋。到了做饭的时间，燕妮趴在庄家的门缝上往里看，门里的香味传了出来。燕妮馋得不行，文丽拉开门，一眼看见燕妮趴在庄家的门缝上，就大怒，上前要抓燕妮。庄家的门却开了，庄嫂扎着围裙，端着簸箕，正要出门。燕妮冲着庄嫂甜甜的一笑，喊了一声：“姨。”庄嫂看见虎视眈眈的文丽，两个女人相互的瞪着。但低头看见了一脸笑容的燕妮，庄嫂立刻放下簸箕，手在围裙上蹭了蹭，抱起燕妮说：“妮儿啊，到姨家玩吧啊，以后啊下了学饿了就到姨家，姨家呀老多好吃的了。”庄嫂说着抱着燕妮就要往屋里走，文丽就喝了一声：“燕妮。”吓得燕妮一激灵，赶紧秃噜着下来，回头跑回家了。同志回来了，先进厨房问道：“哎，晚饭有肉吗？”文丽正生气说：“就你一天到晚的吃肉吃肉，弄得两个孩子跟你一样的没出息。你知道燕妮今天干什么了吗？ 他又去扒庄家的门缝，还被庄大妈看见了，我这个气。

你说我这一辈子好强，怎么生了个闺女就这么不长脸呢？啊，是不是你们家的人都这么厚脸厚皮的呀？同志就说：“嗨嗨嗨，你污蔑我就等着秋后算账吧！啊，你还敢羞辱我的先人呢？你可真是的，你还耍贫嘴！我从小到大，我们家的孩子从来没有扒过人家的门缝。”我妈要知道我闺女扒人家的门缝，还不得骂死我？嗨，那孩子哪懂你们大人这些个花花肠子，闻着味儿了就去了呗，有什么呀？文丽的声音就尖了起来。这还不够丢人呐？是不是你俩闺女跑到庄大妈家要饭吃才不算丢人啊？你怎么当爸爸的这是啊？同志就赶紧关严实了门，说：“哎呦，你嚷嚷什么呀？你就不怕丢人了你呀？怕你的好邻居听见是不是？哈，你搬家那会儿，你肯定想不到会有这么幸运的事情降临到你的头上。”

0: 同志就说，刚才路上大庄都向我保证了，他不再见梅梅了。文丽就说，他早几年干嘛不这么坚决呀？梅梅现在都坐下病了，还非缠着大庄不可了。同志就说，那就找医生吧，你急有什么用啊？梅梅的事儿我管不了，我是管我自己，我就是不能和这种无耻的小人做邻居。同志急不得，恼不得的，赶紧进厕所修绳子，一边说：“你出去，出去，出去啊！我要撒尿。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戏曲界，一个人可以唱三个剧种的，这叫三门豹。在河北有一位三门豹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他就是裴艳玲。在今天的南腔北调固定板块百转千回里，我们将为您介绍裴艳玲的戏曲人生，品赏他的戏曲经典唱段。
0: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裴艳玲原名裴信，1947年9月生于河北肃宁。裴艳玲是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兼演京剧、昆曲、宫武生。裴艳玲艺术表演不拘一格，转意多施，戏路宽广，文武皆备，唱念作打俱佳，京梆昆乱不挡。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裴艳玲算是一位才艺超群的艺术家。他曾以《林冲夜奔》《钟馗》《武松》等戏三次赢得中国戏剧梅花奖，在全国戏曲观摩演出中荣获主演特别奖。主演的电影《人鬼情》两次获得国际大奖，主演的《宝莲灯》《哪吒》已被拍成戏曲片。很多喜爱裴艳玲的观众称她是活钟馗、活武松、活林冲，夸她的表演极具艺术魅力。首先，我们一起来欣赏裴艳玲演唱的昆曲《林冲夜奔》。

0: 林冲，
1: 在哪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裴艳玲演唱的昆曲《林冲夜奔》。裴艳玲的父亲裴元是京剧著名武生，受家庭熏陶，出身梨园世家的裴艳玲从小就痴迷中国戏曲，而天资聪慧的裴艳玲五岁时就场扮演了琴英，而且大受好评，也由此就步入了梨园行，随父学艺。后来他拜师李重帅、崔慎斌、郭景春，问艺侯永奎、李少春，先学京剧昆曲，后唱河北梆子，长期刻苦学练，文武昆乱不挡。九岁时裴艳玲就已能挑梁，父亲的言传身教、恩师的严格教导，加上裴艳玲好学不倦，这也使他年少成名。裴艳玲12岁时加入河北省河北梆子青年越境剧团，《宝莲灯》《林冲夜奔》《钟馗》《武松》《陆文龙》等戏，让她的名字响彻中国南北剧坛。裴艳玲从小学的行当是武生，钟爱的是女演男。1983年初，河北省剧团体制改革启动，众望所归，裴艳玲承包了河北梆子剧院一团，由她主演的《宝莲灯》《哪吒闹海》《闹天宫》《南北河》等戏，精湛的演技令各地观众为她倾倒。接下来，我们就一起。

逃生，佘太君奉旨边关议和，杨延顺在碧莲公主的帮助下过关探母，共议两朝和好之事。而辽军密使耶律为夺朝权，暗派奸细进行反间计，挑起战祸，而这也导致辽宋和好费尽周折。最后，耶律阴谋败露，南北和好。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向您介绍的是京剧、昆剧、河北梆子三门豹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裴艳玲。1997年11月，裴艳玲开始担任河北省京剧院名誉院长、裴艳玲剧团团长。在繁忙的排练演出同时，他还选拔出一批戏剧新苗，使自己的艺术专长得以传承下来。裴艳玲在赴京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之后，又赶往上海师范大学为表演艺术学院的学生讲课。如今在河北、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都有他的学生。1985年后，他多次率团赴上海、香港、台湾等地，以及新加坡、日本、希腊、意大利、丹麦、法国等国演出讲学，进行学术交流，所到之处刮起一阵阵裴艳玲旋风。接下来我们听一段裴艳玲演唱的京剧《翠屏山》选段。京剧《翠屏山》又名《吵架杀山》，这是京剧的传统剧目，剧情取自《水浒传》第40回至46回的内容，讲述了杨雄、石秀两位之间的故事。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裴艳玲演唱的《十三郎进门来，莺儿骂道》。

才我们听到的是裴艳玲演唱的京剧《翠屏山》选段，十三郎进门来，婴儿骂道。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正是京剧、昆剧、河北梆子三门报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裴艳玲。裴艳玲率先在全国实行京剧、昆曲、河北梆子三下锅的演出形式，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走在戏剧改革的潮头。2009年，裴艳玲排演了新编京剧《响九霄》，并一举夺得中国戏剧梅花大奖。这出戏描写了清末时期梨园名伶响九霄用生命的投入进行着艺术的探索和改革。他将二黄引入河北梆子剧目，进行京梆两下锅的大胆尝试，使已成萧条之势的演出市场出现了新的勃勃生机。他沉浸在自己钟爱的艺术领域之中，而小霞深爱着师父响九霄，响九霄却将真情压在心底。艺术在真情之间凸显了圣洁和崇高。在国家命运出现危急的关键时刻，响九霄自己也选择了危机。他冒着杀头之罪，趁给慈禧太后演戏之机，将一封攸关变法的密信转送光绪皇帝。为此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小霞为掩护响九霄不幸身亡。响九霄来到小霞孤零零的坟头，给深恋自己的孤魂唱了一次堂会。说到这儿，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裴艳玲在新编京剧《响九霄》里的精彩唱段。我们要听到的是京剧《响九霄》里的一段戏中戏《斗牛宫》选段，这是裴艳玲首次扮女装唱旦角儿。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向您介绍的是京剧、昆剧、河北梆子三门报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裴艳玲。裴艳玲在《响九霄》这出剧中要贴片子反串青衣，随着剧情的发展，裴艳玲充分展现其能兼演青衣、老生、武行等行当的出众而高超的演技，令听者及观者耳目一新。主人公响九霄的每一段唱腔、每一句唱词，甚至每一个字，裴艳玲都是带着响九霄的感情和泪水进行设计的。例如《哭坟一场》中的核心唱段，在京剧唱段中的唱词大多是七字句或十字句，而唱腔的格式往往都用倒板、回龙、慢三眼。而在这段唱词中，有一段词是五字句，并且词段很长，不能重复倒板、回龙、慢三眼，更不能用传统的格式死贴硬套。五字句要如何设计呢？裴艳玲不用伴奏，不要板式，独自吟唱，随着无言以表的感叹，用情干干净净，随心所欲的宣泄。好，说到这儿，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京剧《响九霄》当中的核心唱段《哭坟》。

你走好，我陪你。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向您介绍的是京剧、昆剧、河北梆子三文抱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裴艳玲。也许裴艳玲扮演的角色响九霄也和她有着相似之处吧。他们都是各自戏剧界的领军人物，都擅长文武老生和小生的表演。他们对梆子、昆曲和京剧都非常精通，所以在表演响九霄时，裴艳玲可谓是信手拈来，情真意切。

戏是我的天，戏是我的神，戏是我的命，戏是我的根。这是响九霄的唱词，也是艺术先辈们共同的人生历程。最后，就让我们在由裴艳玲演唱的京剧《响九霄》的唱段当中，结束我们这一期的南腔北调节目。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一出好戏让我们认识了一代连理于成。

0: 本其荣汉，民意大于天。
1: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醋不仅能够去膻去腥解腻增香，还能够减少烹饪过程中一些敏感营养素，比如维生素 C 的损失。醋分为酿造醋、配制醋和勾兑醋，家庭烹调建议大家选用酿造醋，营养和风味会更好。做菜放醋的最佳时间是两头，也就是刚下锅和将要出锅时，比如炒一些蔬菜，像豆芽、白菜、土豆丝，在食材入锅后马上加醋，可以保护食材中的维生素 C。 而有些菜肴，像糖醋排骨、西湖醋鱼等，食材入锅之后加一次醋有除腥的作用，即将出锅前再加一次醋有增香和解腻的作用。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995小贴士。
1: 一些朋友在吃煮鸡蛋时，为了剥皮容易，会把刚刚煮出来的鸡蛋放在冷水里冰一下。不过也有一些朋友不赞成这样做，认为刚煮熟的鸡蛋毛孔扩大，这时候放在冷水里，水里的细菌或者脏东西会随着鸡蛋壳扩大的气孔进到鸡蛋里面。其实大家不必过于担心，即使蛋壳孔隙在煮熟过程中变大了，也未必能放大到让有害物质进入的程度。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使用放凉后的开水来冰鸡蛋。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吃皮蛋要担心铅含量吗？传统的皮蛋为了呈现松花蛋的外形，制作工艺中往往加入了氧化铅，但考虑到铅超标对于人体的危害，现代工艺早已对此进行了改良，使用碘、铁、锌等替代铅。2015年实施的新推荐性国标重新修订了皮蛋的铅含量标准，严格限制了皮蛋的含铅量，每公斤不得超过0.5毫克。现在大多数的皮蛋采用的是无铅工艺，尽管并不代表完全不含铅，但只要符合国家标准制作无铅皮蛋，其铅含量和我们日常吃的肉制品、鱼类等铅含量相近，就可以放心食用。虽然现在的皮蛋铅含量较以往大大降低，但是考虑到儿童对铅比较敏感，小朋友最好还是少吃才好。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又担心不健康。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很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蛋白质，甚至可以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是比较低的，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了。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红枣能补血吗？西医所说的补血，一般是指通过增加铁元素的吸收，改善体内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等的数量。而不管是鲜枣还是干枣，其铁含量都并不高。每100克鲜枣中含有铁大概在5到6毫克左右，而干枣最多在2到4毫克左右。红枣中所含有的铁是非血红素铁，人体对其的吸收利用率很低。由此可见，想要靠红枣补血基本是做不到的。想要补血，最好还是吃一些含有血红素铁比较高的食物，比如一些肉类和动物内脏等。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似水流年。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行前方是复兴门站。
1: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2: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1: 就听不见
3: 阿姨您来坐这儿吧。
4: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5: 这么老长的队，算了，走吧。
4: 就听不见
6: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7: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6: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8: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9: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8: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到64岁成年人每天摄入400单位的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年人每天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8个鸡蛋才可以补充每天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了。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加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了。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随饭吃或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
1: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你竟和我一样。
1: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到92号加满，
1: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2: 加满98号，
1: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3: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4: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5: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急什么了？再来。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

0: 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1: 到了晚上，文丽伏身在桌前认真算账，桌上堆着一堆五花八门的纸票硬币，包括钱、粮票、工业券等等。文丽将其分类，摆得一堆一堆的，自己拿个小本做记录，嘴里念念有词，边写边念：早餐油条两根三分钱，豆浆一碗一分钱，午餐土豆丝炒饼，晚餐……哎，晚上吃什么了？同志一直靠在床头看书，本来看着文丽在那算账就好笑，一听这话更是笑喷了，说：我说你老年痴呆了你啊，你刚吃过的饭就忘了。文丽拍着脑门说：我记昨天的账，昨天晚上咱吃什么来着？你说我死活想不起来了。炸酱面特难吃，我没吃。哦，哎，没吃可钱是花了。同志冷嘲热讽地说：你记吧，我就不信你能坚持一个礼拜。哎，那你可给我记着啊，我要坚持一个礼拜你给我什么？你想要什么呀？文丽瞪了一眼同志。同志出去上厕所，看见大庄正在抽烟，就伸手要烟。大庄抓了把烟叶子递了过去，说：自己卷吧。哟，小气呀，这个月的烟钱超支了，只能抽这个了。这能抽吗？你以为你以前在我们家抽的那是什么呀？都是这个。同志一听，赶紧把烟叶子凑到鼻前闻，瞪大了眼睛，还没说话，大庄赶紧说：有抽的就行了啊，讲究个啥？哎，你钱筹的咋样了？同志一听钱就蔫了，说：你说我跟谁借去啊？要不跟你老婆说说？
2: 你去说吧。
1: 同志说：我真去了。大庄就呲牙笑了，说：去呀。同志为难地说：哎呀，还是你帮我说说吧。
2: 哎呦，我可不敢，我老婆要他的钱呢，不如要他的命啊。不要命都不能要他的钱。不过呀，你去说说也没准儿，我老婆对你印象那贼好，老说你娶错了老婆。
1: 同志抬手给了大庄一巴掌，正好被厕所里钻出的一个小轻功看见了。同志瞪大了眼睛说：
2: 庄师傅开玩笑呢啊，你出去别瞎传。
1: 小轻功缩着脖子笑着往外跑了。大庄直乐说：
2: 我说真的，你去跟我媳妇求求情呗。哎呀，行了行了，就这呀，我老婆还一天到晚的生事儿呢，要知道我跟你媳妇借钱，还不得连我和你媳妇儿一起捅了。
1: 大庄说：嘿，那可就热闹了。又有轻功进来，同志一跺脚掉头走了。同志没有地方借钱，文丽也在借钱，是向文慧借的，只借了几块钱，而且还受了二姐文慧的气。但是老二南方的危机总算过去了，而同志呢，正打算从文丽手里收财政大权，因为两个人都开工资了，钱都被文丽锁抽屉里了，正没招呢，机会就来了。同志这天晚上坐在桌前看报，一会儿一抬头，门口处老没动静，他正等着文丽回家。同志正等着着急的时候，只见文丽手拎着挎包，头发耷拉着，举止机械，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走进了家门。同志愣住了，赶紧上前问出了什么事儿。文丽茫然地走到床前，头朝下，一头扎到床上，哇的一声开始哭。这下哭得昏天黑地，吓得同志赶紧搂起文丽，一连声地问出什么事儿了。你倒说话呀，啊，你急死我了你呀。文丽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说：钱包丢了。同志赶紧说：哎呦，多大点事儿啊，丢了就丢了吧，破财免灾嘛，别哭了啊，让人听着以为怎么着了呢。哎，别哭了别哭了，听话啊。文丽的哭

0: 声小了一点儿，同志不由得问：“丢了多少啊？”文丽哇的一声又哭了，说：“全丢了。”同志只好又哄说：“该丢，该丢，丢得好，丢得对，再丢一次也不要紧。”文丽把眼泪擦干，就推同志说：“都怪你，要不是给你过生日买东西，也不会丢。”“哎呦，你怎么什么事儿都怪我呀？”文丽又要哭，同志赶紧说：“好好好，怪我，怪我，我罪该万死。”文丽平静了，同志才说：“今后啊，这财政大权还是收归主人吧。”啊，文丽翻身瞪着同志问：“什么？为什么？你激动什么呀？就你这严重失职，你不该撤职查办呐。”文丽想了一想，突然嘿嘿地笑了，说：“行啊，我看行。我看你管账能管出什么花花来。”同志开始管账了，一本正经地坐在桌前，桌上放着文丽和自己的工资袋。同志把两个袋里的钱都拿出来放在一起，装进了一个信封，放进了抽屉，锁上了。文丽坐在床上看着，一个劲儿地笑说：“瞧你那小气劲儿，谁会偷你的呀？家里还上锁。”同志理直气壮地说：“跟你学的呀，像你这种没有自控能力的人是不得不防的。”文丽慢悠悠地说：“好啊，那钥匙可放好了啊，别找不着的时候砸锁，还得买新的。”这样过了十几天，同志这一天拿本书回来，躺在床上看。文丽就问：“哎，男方下个月的钱该寄了吧？”同志看着书，头也不抬说：“去抽屉拿吧。”这一阵子，那抽屉根本不锁了。同志嫌麻烦，文丽走到桌前，翻出账本问：“哎，你这几天做账了吗？”“不用做，我心里有数。”“吹吧你！”文丽打开抽屉，拿出信封，倒了倒，只倒出了1块钱。文丽拿着这1块钱，回头问：“钱呢？”同志这次抬了头：“你诚心呢你？”文丽挥动着那1块钱说：“这才过了半个月呀，财政部长同志，家里只剩下1块钱了，那下个月怎么办呢？”同志傻了说：“不可能。”同志跳了起来，翻遍了抽屉，又翻账本，账本空空如也。同志抬头瞪着文丽，文丽慢慢地关上抽屉，慢条斯理地说：“下个月开始还是我管账吧，男人管账啊，就是世界末日。”同志想说话，但张不开口，只好瞪眼。但同志聪明，说：“这么着吧，咱们呢轮流执政，你一个月，我一个月，看谁能把日子过好了。”文丽想了一会儿，说：“成。如果有人到时候揭不开锅了，那大权可就得归国有啊。”同志说：“你是国呀？”文丽说：“我是天。”
1: 愿得一人心。

0: 到了公元1964年的冬天，两个人为谁去医院做结扎的事儿开始闹了心。文丽说：“哎，你赶紧做了去啊！”同志不乐意了，皱了皱眉头说：“怎么成我做了？人家可都是男的做，你答应过我的，你可别说话不算数啊！”同志耍赖皮了说。那种事儿天经地义的，压根儿就该女的做。你说这生儿育女就是女人的天分，你不乐意生，那你就得付出代价吧。文丽把手中的菜盆狠狠地一蹲，说：“原形毕露了吧？满脑子封建思想，不跟你废话，就你去做。”同志刚想发火，但一转念还是以柔克刚的好，便又陪着笑脸说。老婆，这男人是真不能做呀！我去做了，那过那个生活，要是不行了，可咋办呢？我告诉你啊，我真去过医院，我听好几个男人说过，男人呐，一做了那事儿，就像太监了。文丽觉得同志如果真因为做了结扎像太监了。也是他的损失，就低头边摘葱边想。等同志倒了水回来，文丽想的差不多了，问：“你做了真会像太监？”同志了解文丽，故意的说：“那也没准儿，要不我就试试。”文丽叹了口气说：“那东西能试吗？一下成了太监了，不就回不来了吗？那可怎么办呢？”你下的死命令就是跳油锅，我也得去呀！我下午就去做。文丽忙劝阻：“哎，别，我再想想。现在你赶紧看书去。一个男人一天到晚的洗菜做饭，也让那位庄大妈笑话呀。”同志得意了，回屋去看书。可是文丽的声音又传来了：“哎呦，你坐椅子上看，你不洗就往床上躺。我告诉你啊。”这回工程师的考核，你要是考不下来，你就上医院做结扎去。你就是太监的命。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楼道里飘来了油烟味儿。文丽突然呕了一声，同志吓了一跳，赶紧回身，只见文丽呕得上气不接下气，他冲上前说：“哎呀，看来赶紧上医务室吧。”文丽不想去，但实在难受，还是自己去了。林医生给文丽把脉听诊，告诉文丽她怀孕了，而且四五个月了。在工厂的篮球场上，那时是阳光比较好的冬日的下午，几个人在打篮球。大庄拦着同志问：“听说你老婆真又有了？”同志一下一下的砸球说：“又你老婆嚼舌头吧？不可能！”大庄问：“咋不可能啊？你又没结扎。”“原来你结扎了，难怪你老婆就生了一个。”大庄不屑地说：“我能扎？”同志由此想起了文丽叫他结扎的事儿，就烦了。又一想，如果文丽真怀孕了，就更烦了。丢了篮球，拎起上衣就走。大庄拿起球跟上前，看同志脸色不对，问：“家里又揭不开锅了？”“哎呦，我真……”

这肚皮咋就没动静了呢？我天天这给骂呀！哎，哥们儿，你还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同志听着烦，和大庄沉默地走路。工厂篮球场边上的小路上，梅梅挽着文丽在路上走，文丽嗓子又堵得慌，一个劲儿地揪脖子。梅梅端详着文丽说：“也像也不像，你懂什么呀？”说着，文丽又开始呕。梅梅挺急，左右看着。我看啊，你要真有了，赶紧做了还来得及。你磨蹭个什么劲儿啊？梅梅说着，左右张望，一眼看见同志和大庄，赶紧招呼说：“呀，姐夫，姐夫！”同志三步并作两步奔过来，赶紧问：“你去医院了？医院怎么说的？”文丽不想当着大庄的面说：“没事儿。”同志不信地问：“什么也没说？总得有个说法吧？什么也不说，叫什么医生啊？我找他去。”梅梅笑嘻嘻的，一边搀着文丽，一边拿眼睛瞟着大庄。大庄拉开了距离，左右旁顾。文丽烦了，说：“回家吧，烦死了。”说完掉头就走。同志只得跟上。文丽走了几步，回头找梅梅，只见梅梅和大庄一前一后的走向无人处。文丽张嘴想喊，但没喊出声，却问同志：“他们这样多长时间了？”同志不明白似的：“哪样啊？”“你就瞒吧，你瞒得了我，你瞒得了高淑珍。我发现你现在是越来越坏了，你怎么老帮着姓庄的说话呀？你是不是觉得他这样挺好啊，挺光荣啊，挺有面子的？我告诉你啊，你得好好检查你的思想深处，我看呢，你有问题。”同志说：“嘿，我看你还真行，还有这个精神头，什么乌七八糟的事儿，你都能往我身上扯，知道吗？文丽同志，管好你的两个女儿就不错了。”文丽刚想说什么，弯腰又是一阵干咳，她站住了，脸色苍白，说：“这次完了，林医生说我还不信，但这感觉我太熟悉了，我三辈子也忘不了，我又有了。”文丽身体软了。同志赶紧扶住了。回了家，两个人吃了晚饭，躺在床上开始掐架。文丽是连打带踹：“跟你说，注意注意，你成心吧你？你非把我弄成个大母猪，你才舒服是不是？啊，你说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同志左躲不是，右躲不是，一把抱起被子说：“再闹，我可出去睡了啊。”文丽一把抢过被子说：“出去出去，看着你就烦。”同志光着腿真要走，文丽忽地坐起来，哭着说：“我告诉你啊，这次我绝对不能要了，我不想挺着个大肚子了，我不想要儿子了。”同志心软了，搂住文丽哄着说：“明天我陪你去，就做了他，有什么呀？”文丽呜咽着说：“你说的这么轻巧，上手术台的又不是你。”“那我去扎了，成吧？”一听这话，文丽不哭了，说：“你可不能再变卦了呀。”“我保证。”可是文丽第二天请假去了趟医院，听妇产科的医生说得引产，还得刮宫，就下了回来。下班后回家，躺在床上闹了一晚上，翻来覆去的，他想了半夜，就是睡不着，又捅着同志问：“怎么办呢？做不做呀？你倒是说呀。”同志已经困得不行了，强撑着说：“坐吧，我陪你去。”“你陪什么陪呀？你能陪我挨刀啊？我听说做引产比生孩子还遭罪，大夫说要是弄不干净，还得再刮一次。我的妈呀，我活不活呀？我恨死你了！”我。同志说：“我也恨死我了。你要是不怕当寡妇，不怕孩子没爹，我立马死了去。”文丽沉默了片刻，不知道同志已经睡着了，突然说：“坐，必须坐。”文丽又一次去了医院，又一次从医院吓得跑出来。

0: 他在工厂附近的小湖里走着，仰面朝天地躺在冰面上，摸摸肚子，突然放声哭嚎：“你个小坏蛋，你怎么就不出来呀？你给我出来呀！”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秋天到了，文丽终于生产了，又生了个女孩。同志听到生了女孩，腿一软就坐下来，彻底没劲儿了。同志去给三女儿办户口，他填表时递过出生证明，派出所的民警看了一眼，随口说：“哎呀，真可惜呀，你要是早来一天，就能够多领一个月的粮票什么的。”同志愣了一下，问：“什么意思啊？你这是？你看啊，这粮票啊、邮票、副食票、豆腐票、麻将票、工业券，不老少呢，就差一天。”同志眼直了，拿着笔写不下去了。民警看着同志问：“童工啊，你想什么呢？”同志看着民警，突然说：“小赵啊，我这辈子没求过人，没撒过谎。”童工，别这么正式，想说什么您就说吧。同志写下了出生日期，递给了民警，问：“我这么写成不成？”民警抬头看了同志一眼，淡然一笑说：“成啊，大家都一样，我也有孩子，我理解。”同志点点头，一脸的茫然。民警要盖章，但名字一栏没填，就问：“孩子叫什么呢？”同志茫然地说：“叫多余，小鱼，多多鱼吧。”民警愣了一下，问：“那到底叫什么呀？”“那就叫多多吧。”民警念着：“童多多。”文丽仍躺在床上，多多已经在小床上睡着了。同志推开门，沉着脸进了屋。文丽问：“这么快就办完了？”同志走到床边，把户口本交给了文丽。文丽翻开户口簿，发现里面有一沓粮票之类的票据。文丽奇怪地问：“怎么刚出生就有粮票啊？户口改革了？”同志一屁股坐下说：“我撒谎了，孩子的生日提前一天。”文丽数着粮票放下，看了一眼小床上的孩子，自言自语地说：“这孩子不能送人了，一个月的粮票呢。”文丽看同志无言地坐下，文丽靠上墙坐好，看着天花板又说：“你也学会撒谎了，真可怕呀。”同志本来就难受，听了文丽的话，忽地挺直了身子，怒吼了一声：“以后谁再要孩子，谁就是王八蛋！”多多被惊醒了，哇的一声哭了。同志被文丽催着要他结扎，这一阵子心里烦，见大庄在车间里修机器，就凑过来，扒拉开围着的几个小轻工，想叫大庄支一招。大庄却往外走，同志就跟着大庄。大庄回头说：“干啥呀？走哪跟哪儿，我又不是大姑娘。”同志冲上前给了大庄一拳，声音压低了问：“你怎么解决问题的呀？”大庄说：“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呗，你什么意思啊你呀？”同志说：“你声音小点儿，我是问你怎么才能不生小孩儿。”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 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问大庄，怎么才能不生小孩？大庄停下，看着同志笑了说，我不跟你说了吗，我老婆做了结扎，还挺管用，几年了都没事儿。同志不说话了。大庄又说，哦，我忘了，你老婆是女神，搁那供着，不食人间烟火，不搞男人，不生孩子，所以不用结扎。同志叹口气，大庄嘿嘿的笑说，我就知道结扎这事儿落你身上了，你得说服教育你老婆呀，要不只有你去结扎了。同志不说话，点点头。大庄吃惊地说，哎，你还真打算做呀，你老婆可真够毒的，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可做不得。你没看见农村那善驴善猪的，善完了那就是骡子，知道啥叫骡子吗？阉人。知道啥叫阉人吗？太监。知道啥叫太监吗？骡子。兄弟，我告诉你啊，这男人呐，就靠这口精气活着，你可千万不能做啊，你听见没有？同志叹了口气说，哎呦天啊，你说的那血乎乎的，你又没做过。我是没做过，可那我们家那驴呀、猪了啥的做过呀。我想起来了，咱厂里那总工，就是郑总家的那只波斯猫结扎了。结扎之前呢，那猫闹春闹的邪乎，那半夜三更叫的人呢，那叫瘆得慌啊，十里外都能听得见。现在好了，跟个大闺女似的，温顺着呢。那郑总那混血的老婆成天就抱着，像抱着个闺女。大庄说着，像抚摸猫一样抚摸了一下同志的后脖子。同志打了一激灵。同志下了班，一进家门就脱掉了裤子，钻到床上。文丽推着婴儿车跟进了屋，看着同志直奇怪。同志死死地抓着被子说，我没去医院，我不能去医院。文丽冷冷地说，好啊，那问题也简单呢，你以后就别上我的床，你下来。我不下来，我就睡在床上。文丽上前就去掀被子，同志是死活拽着被子不松手。文丽说，好，你睡这床，我出去找地儿去。文丽说着就往外走，同志赶紧欠身拽着文丽，一把拽到了床上，搂着文丽说，老婆，哎呦老婆，我求你，我不能做，我真不能，那做完了我就不是男人了。你说那俩女人躺一个床上，那像什么话吗？你胡说八道，要真那样，医院干嘛还有这个项目啊？你迷信呢？你不信是不是？我调查过了，我们厂的秃头老董，你有印象吧？你说他是不是越来越像老娘们了？他一直那样啊。谁说的？从前他有头发还有胡子，现在你看他光下巴卸顶，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你怎么知道他是因为那个变的？他老婆说的，说他做了以后啊，老董就再没有夫妻生活了。胡说呀你，他老婆能跟你说这个？你和他老婆什么关系啊？嗨，我听我师父说的。文丽用手触了同志的头说，你师父就不教你好的，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不做了啊。那不做怎么办呢？都已经仨千斤了，你还真想要四吨呢？还注意点不就得了？怎么注意呀？你有这么好的记性吗？你监督嘛。再说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有时候你也挺主动的。文丽正要动手，多多哭了起来。文丽就去哄孩子。同志松了口气，他知道他躲过去不用做结扎了。筒子楼水房里，文丽和两个女人在议论分房子的事儿。一个女人说，

大闺女，她就一个儿子。另一个女人说：“哟，你不知道啊，庄嫂把她公公婆婆的户口都弄过来了，正好是五口人。”庄嫂走到了门口，听到了水房里的话，停住了。哟，她可真行啊，那她也没法跟我们家比。一个女人说：“是啊，那童子刚提了工程师，算技术干部。”听说呀，对技术人员另有照顾。哎，我也听说了，我们家呀是没办法跟你们家比了。文丽就说：“人比人气死人，我就从来不跟别人比。”那是啊，你也不用比。听了几个人的议论，庄嫂气哼哼地进来，诚心站在了文丽的身边，把水桶往水槽里重重地一蹲，溅起的水花落到了文丽的盆里。文丽火了，抬起头瞪着庄嫂，庄嫂装着看不见，扭头跟两个女人大声的打招呼说：“嗨，我今儿啊去房管科看文件了啊，文件上说要严格按照户口分房，技术人员和工人平等对待，我们家至少得分两间房。”文丽冷笑了一声，端起锅就往外走。庄嫂站直了腰，她身子宽，挡了一半的路。文丽端着锅也不看庄嫂，就那么呆着。两个人僵了片刻，一个女人上前拽了庄嫂，庄嫂让开了一点，文丽走出去了。庄嫂一肚子的恶气，声音尖利地说：“神气个啥呀？比别人多啥了？我可不怕，我又不欠他什么。”文丽气呼呼的一脚踹开了自家的房门，说：“我告诉你啊，房子要是到手，赶紧搬啊！”一天也不能耽搁了，成天跟这些小市民掺和在一起，连我闺女将来也都得变成大妈了。同志一听这话，皱了眉头就往外走。文丽说：“一说你那庄家的宝贝儿，你就不高兴。”上班了，大庄推开了车间技术室的门进来，几名技术人员在忙碌。大庄问：“童子呢？”“哦，总工找他谈图纸去了。”大庄嗡了一声，就往外走，一回身差点撞着一个人。大庄赶紧抬头，见是文丽，便打了招呼说：“哟，文老师啊，找童子啊，他不在，总工那儿谈图纸呢。知道啥叫谈图纸不？就是那个图纸啊。”文丽说：“有什么不知道的？童子在家天天看图纸，不就谈点意见吗？跟我们看作文一样。”大庄拍马屁地说：“哟，文老师真有智慧，真有学问，真是老师真。”文丽笑了说：“大庄，你怎么了？中午吃什么了？跟抹了蜜似的，这叫一个腻。”大庄嘿嘿地笑着说：“这咋叫腻呢？我对你的敬意才表达了万分之一。行了你，你再说下去呀、啊，我都要被你说成老佛爷了。哎。”你在你们家可不就是老佛爷吗？文丽愣了，盯住大庄问：“童子这么说的？”“我就知道这小子背后肯定不说我好话。”大庄吓得一个机灵，忙说：“哎，你这可是冤枉人的啊！童子见我一句话得夸你三句，啊，不对不对，十句话，三句话。你看你，你都把我给吓糊涂了。这童子对你呀，那是220啊，你还有什么不周到的？”啊，他对他妈都没对你亲，得了吧，他妈来那会儿你也不是没看到，哎，我可是看得真真儿的，那要不是为了讨好你呀，能那么急着把老太太送走吗？这句话文丽不爱听了，转过脸瞪住了大庄，大庄赶紧给了自己一个耳光，说：“你看我真是太尊重有文化、有教养、又漂亮、气质又好的女同志了。我一见你，咋就不会说人话了呢？你，算了，我这是言多必失，我啥也不说了。反正啊，同志对你那是没说的，我老婆呀都妒忌死了。”文丽的脸色放松了一点，说：“我就是来问她给奶奶回信了没有。我们学校正好有同事去重庆出差，我让她帮我捎点东西。”同志的钱啊，要是没寄，就一块烧过去。大庄就一个劲儿的点头说：“啊，是是是，啊，邮费是钱是钱，啊，省点是点。那我就走了啊，见到童子跟他说一声，没问题没问题，我现在就。”

0: 去找他。文丽笑笑走了，大庄直抹汗，一旁的清宫看着笑，大庄就给了他一巴掌。清宫说：“庄师傅，你见了文老师咋就跟见了丈母娘一样呢？脑门子直冒冷汗，你怕他呀？”大庄就踢了他一脚说：“去，胡说八道。”正说着，就见同志捏着封信，垂头丧气地走来了。大庄不和清宫闹了，看着同志，同志进来就坐下了，一脸的郁闷。同志满脸愁容地说：“哎呦，这生个孩子的花销有多大呀？这燕妮又大了，老嚷嚷着要穿新衣服、花裙子、红皮鞋。南方那边吧，也要上幼儿园，这还有个多多。你说我这男人是怎么当的呀？”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大庄说：“这知识分子啊，就是意志薄弱，谁家容易啊？啊，你们家呀，就是不会过日子。瞧我们家那小子，不穿新衣服，照样精神。”同志就叫苦说：“我们已经减了所有个人爱好了，成天坐家里数钱，怎么数也不够花的。”大庄看着同志可怜说：“别这样啊，我一看你这样，我饭都吃不下去了。你真需要钱？”“废话。”大庄抬头往外看看，压低了声音说：“你可不能跟任何人，包括你老婆，都不能说从我这儿拿钱呢啊。”“啊，你偷的？”大庄给了同志一拳说：“说你是个厨啊，你还真是个厨，你就没点压箱底儿的钱？”“什么叫压箱底儿的钱呢？”“就那女人说的私房钱，你老婆不知道的。我工资袋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我一分钱怎么花的，我老婆都知道的一清二楚，我上哪有私房钱呢？”“笨吧你就啊，那就没有别的情况了，你猪脑子。”同志看着大庄说：“你不说你是你们家的太上皇吗？你们家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干嘛弄什么私房钱呢？”大庄说：“那能一样吗？哎呦，我的傻兄弟呀，我怎么教也教不会你呢？你说，我有时候啊，抽个烟，请个大姑娘跳个舞，喝个茶，逛个公园啥的，这钱我能跟我老婆要吗？我要她也不给我呀。我自己手里有钱，嘿，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多好啊。”同志摇摇头说：“哎，你这思想成问题啊，这两口子过日子就是一家人，你藏藏掖掖的，你不是骗你老婆吗？你老婆知道了不伤心呐？”大庄恨铁不成钢的骂：“什么叫私房啊，老弟，就是不能让他知道啊。”同志说：“嘿，我还真想不通这理儿，你这偷偷摸摸是一家人吗？”大庄就说：“哎呦，你还是嫩呐，兄弟，有一天你就知道了，男人手里没个活钱是啥滋味儿。”大庄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钱，塞到了同志的手里，说：“打死你也不能说从我这儿拿的，听见了吗？”同志拿着钱还愣着，大庄。

我说你还真是要钱不要脸呐！你女人的事儿，你不怕老婆逮着啊？这点钱倒怕成这样？嗨，你懂个啥？没钱还找啥女人？大庄和同志分开，进了车间，四下里转悠。一个轻功问："庄师傅，这满地找啥呢？"大庄就瞪着轻功说："刚才看见谁没有？""看见谁呀？"大庄不好意思说出口，就见轻功朝大庄的身后打招呼："嫂子。"大庄一回头愣住了，庄嫂一脸平静地走过来，大庄一紧张，赶紧过去，直着身子挡住庄嫂的去路，声音低低地喝道："你来这儿干什么？"庄嫂推开大庄，一脸的淡然说："你说干什么？公事儿呗。"我们单位和你们厂联合买粮，你们厂出车出人。大庄一点也不敢放松，又问：“找车队，你到车间来干什么？”“找人呐。”他说着，回身盯住大庄问：“你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怕我看见呢？”大庄一挺胸脯说：“说什么屁话！我就是要提醒你，上班时间别婆婆妈妈的啊，我没工夫扯那个。”大庄说着往外走，庄嫂盯着大庄的背不动。大庄走的别提多别扭了，走了几步又回过身儿，走到老婆的身边说："你这么看着我干啥呀？""我看你了吗？我看门口那儿呢，我们单位的车在那儿，我们头正等着我呢。"说着抬腿就往外走。大庄不知道老婆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紧走了几步跟上前喊道："嘿嘿。"当了2天买菜的，还长行市哈？敢对老子这态度？庄嫂回身看着大庄说："我告诉你啊，大庄，你老婆现在可是有工资、拿工资的工人阶级。你要再随便打人骂人，我们单位可有工会组织，我正在申请入党呢。"大庄愣了，庄嫂狠狠地瞪了一眼大庄，转身就往外走。大庄想。这老娘们儿到底吃了什么药了？文丽下班后正准备做饭，房门砰的被推开了，庄嫂站在门口也不进来，就那么堵着门瞪着文丽。文丽吓了一跳，手里正拿着鸡蛋，就转过身来，见是庄嫂，立刻脖子硬了，眼睛也瞪大了，问："你干嘛？"庄嫂声音又尖又厉，整个走廊全能听见。哟，做鸡蛋呢，挺会享受的呀。文丽说："你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啊？啥意思你不明白呀？你这舔着脸吃香的喝辣的，吃的都谁的呀？自己没本事就别老装阔太太呀。你说什么？"庄嫂讥讽地说："装啥装啊？你说你们家困难，借点钱啥的，这街里街坊的，谁还能说个不字啊？"可你别偷着摸着瞒着骗着，拿我当冤大头啊！我家上有老下有小，我揭不开锅的时候，谁管过我呀？众人围过来，文丽气昏了头，说："谁借呀？大白天的，红口白齿的，你胡说八道啊！我告诉你，我就是饿死也不会找你借钱，你配吗？"庄嫂说："哟，你们大伙可都听见了哈，我配吗？你配吗？"我告诉你啊，我来呀是看你可怜，就想算了。看你这态度，嘿，你赶紧还我们家钱啊，不然我坐你们家天天看你吃啥好东西。文丽也不说话，饭也不做了，哐的一声关了门进屋。庄嫂就在门外大喊："我凭什么借你钱呢？你吃肉喝奶，你穿布垃圾，你看芭蕾舞，我们家挨饿受穷，还看你脸色？还钱！"不然我砸你们家锅！同志和大庄回来，同志手里还拎了点东西，大庄满脸的紧张，同志也跟着紧张，俩人老远就听见动静，赶紧上楼，一上楼梯可都吓住了。大庄过去一把揪住老婆就往家里塞，庄嫂一边被推着，一边还嚷嚷："我告诉你啊，我借谁钱都行。"我就不能借他，你不高高在上，看不起我们农村人吗？还好意思管我们借钱，你丢人吧你！大庄一把将。

0: 当庄嫂先进家里，一脚踹过去，那个老娘们一天不收拾你，心就疯了你啊！跟着就听见房间里庄嫂闷闷的一声喊。同志进了门，文丽已经气得说不出话了。同志放下高干粉，不知道怎么安慰。文丽喘着粗气问：“你跟大庄借钱了？”“没有啊。”文丽一把拉开抽屉说：“我就知道你没钱了，就等着看你怎么办。可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会这么没出息。你跟谁借不成啊？啊，你非跟他们借呀？你诚心呢你呀？”文丽说着就开始流泪。“没钱，没钱，你跟我说呀，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我告诉你啊，赶紧搬家。跟这种混账的农民、小市民和无赖住在一起，我一天半天、一个小时也受不了了。”借钱的风波还没完，第二天，刚上班不久，孙师傅在车间里正要往外走，就听见门口有嚷嚷声，有人找孙师傅，并说他是工人，要找工会反映问题。孙师傅赶紧过去。只见庄嫂披头散发地冲了进来，孙师傅赶紧迎上前问：“哟，淑珍呐，这是怎么了？”庄嫂痛哭流涕喊道：“孙师傅啊，你可得给我做主啊！这庄玉新，他人面兽心的，他呀，他家里这么困难，他不管，他吃里扒外，他不管我们娘们死活，他混蛋，他还打人。”庄嫂虽然恨大庄，可并不敢将大庄借同志钱的事儿向组织汇报，他只是胡乱地骂着、哭着，上气不接下气。孙师傅生气地说：“这大庄越来越不像话了，结婚这么多年了，哎呀，我这没少教育他、帮助他，现在孩子都这么大了，怎么还敢打老婆呀？他人呢？叫他来，他这党还想不想入了？”正说着，大庄走过来。庄嫂一见大庄，立刻声泪俱下，扒拉开衣襟儿，让孙师傅看：“你看，你看，这是脚踹的，这老大的青印子，我走路都困难了。你说他安的啥心呢？对阶级敌人都没这么狠呢。”孙师傅瞪着大庄说：“我警告你多少次了啊？你不能把你农村那套带到工厂里来。淑珍是你爱人，也是阶级同志。夫妻之间要关心、爱护、相互帮助、共同进步。有意见你可以批评，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你啊！”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大庄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含糊地说：“孙师傅，我一时糊涂，我道歉。”说着又冲着庄嫂作揖说：“高淑珍同志，我动手是不对的，不管你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我都应当本着批评教育的原则，对你进行说服帮助工作。”庄嫂瞪眼了，问：“谁犯错误了呀？”大庄没话说了，瞪着庄嫂，两个人相互瞪着。孙师傅赶紧说：“大庄，你这什么态度啊？你要再这样，我可真要全场点名开大会批评你了啊！”大庄冷冷地看着老婆说：“这就是你想要的是不是？你让你爷们儿在全场人面前丢脸，大喇叭广播批判你爷们儿，你就舒服了是吧？”庄嫂低下了头。孙师傅生气了：“大庄，你还不服气啊你？”大庄没说话，庄嫂先说话了：“孙师傅， 那啥，对不起，我们家内部矛盾，还是家庭内部矛盾，那我们就家庭内部解决吧。刚才是我无知，我错了，我向你道歉，我回家了。
3: 庄嫂含泪往外走，大庄愣住了。孙师傅看着大庄说：淑珍真是个善良的女人呐，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的待她呢？
0: 大庄说：孙师傅，我们家的事儿你不懂。
3: 说完追上去，在车间门口，大庄追上了庄嫂，喊着叫她站住。庄嫂回过头也不说话，低眉顺眼的。大庄说：动手是我不对，可我也没真下狠的呀，你自己没站稳摔的，你恶人先告状。
0: 庄嫂抬头瞪住大庄说：知道我为啥生气不？大庄说：有啥不知道的，我告诉你啊，童子是我唯一的铁哥们，他家有困难，我眼睁睁的看着，我能好受吗？要是你，你会咋的？
3: 庄嫂瞪着大庄说：我不是那没良心的人，童子是个好人，你帮他，我二话没说呀。那文丽虽然是又酸又臭吧，可她是我干闺女的亲妈呀，我也不能说啥呀，我就是恨你，我恨你，你知道不？你藏着个小金库，你有外心的你呀、啊，你是不是盘算着在外面养个野娘们啥的呀？
0: 大庄赶紧上前捂住庄嫂的嘴说：你胡说个啥呀你呀，你还让不让我在厂里待了，你个傻娘们。
3: 庄嫂咬着了大庄的手，大庄疼得直甩手。庄嫂压低了声音问：小金库在哪儿？
0: 哎呀，我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你要不交工，我就带着儿子回娘家住去。
3: 哎呦，我的奶奶呀，得得得，都给你给你。
2: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3: 下班的工人和家属们三三两两地往宿舍走，文丽今天显得挺高兴，拎着点菜匆匆地往家走。同筒子楼的两个女人赶上来打着招呼，一个女人说：哎，听说呀，厂里照顾技术人员，你们家分的房子比我们家大好几平米呢。
0: 文丽的心里得意，脸上却做愁苦状说：哎呦，我们家孩子那么多，两间房住着也够挤巴的，大几平米也没用。
3: 正说着，就见庄嫂骑着一辆男士的自行车，车梁上挂满了东西。庄嫂脸拉得老长，车骑得风快，车上的东西咣咣当当的响了一路。两个女人见着她正要打招呼，又看了文丽一眼，不说话了，只是讪讪的笑笑。文丽像没看见庄嫂似的。庄嫂的车嗖的一声从她身边擦过，车梁上挂的东西差点蹭着她。文丽倒也不急，只是错错身照走自己的路。就听见庄嫂在车上嘀咕着说：神气个啥呀，还不是靠老爷们儿。
0: 文丽没听清，回头问她说什么。
3: 一个女人正要回答，另一个女人捅了她一下，两个人都笑着说：嗨，她能说什么呀，乱讲呗。
0: 哎，他们家分几间房啊？
3: 一个女人说：倒也是两间房，可跟你们家呀没法比，朝向不好，西晒，而且呀面积还小几平米呢。
0: 文丽轻松地说：倒也够住了。
3: 在工厂的车间里，下班时间过了，大庄放下手里的活，用棉纱蘸着汽油擦着手。同志走来，大庄不像从前那样对同志了，像没看见一样不理不睬的。同志就给了大庄一下说：
0: 嘿，有什么怨气你跟领导反映啊，你跟我来什么劲儿啊？
3: 大庄一甩棉纱说：我生闷气怎么了？这次厂里办事儿也太那个了，你说你和我的家庭状况是一模一样的，你咋就比我强那么多呢？
0: 同志说：嘿，怎么叫一模一样啊？你父母也不跟你住，你家才三口人，我们总共比你家面积才大了两三平米，你至于吗？
3: 大庄说：哟，你也学会打马虎眼了，什么两三平米啊，我上午拿卷尺量过，整整少了三米半还多一点儿。
0: 这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大了去了，3米就是一张床的地儿，而且我家还把边儿，靠马路不说，还西晒。那间房啊，到了夏天人住着还不得跟那个大蒸笼一样啊，不像你们家冬暖夏凉。大庄带着情绪换衣服，摔摔打打的。同志说，要不咱两家换换？大庄不敢相信地看着同志，同志笑笑。大庄说，哎呀，你这叫安慰人呐，你根本做不了主的事儿啊，你说了这不寒碜我吗？文丽要知道你说这话呀，我敢说他能撕了你的嘴。大庄啪地关上了更衣柜，说，我现在呀都不敢进家门，没脸呐。同志说，哪有那么严重啊？哎，你说我怎么办？我现在去考个工程师还来得及吗？你说你这个人平时看着呆头呆脑的，成天抱着个本书，怎么就会算到会有今天呢？以后啊，再算计这事儿，想着我点啊。亏了我什么好事都惦记着你，你怎么能那么自私呢？同志哭笑不得了。孙师傅走过来，同志赶紧喊，师傅，过来过来。孙师傅却不过来，停下说，干嘛呀？下班不赶紧回家，搞什么名堂啊？同志上前拉住孙师傅说，师傅，你可是工会主席，你说我和大庄同时进厂，这回分房子，我们两家面积不一样，你看大庄他现在见了我就跟乌眼鸡一样，恨不得呀捉掉我一颗眼珠子。大庄回过脸儿，果然瞪大眼睛盯着同志。孙师傅打着哈哈说，这是厂里决定的，工会哪管得了这事儿啊。孙师傅说着就走，同志跟上前说，师傅，你跟厂里反映反映，这不能一碗水端不平啊。孙师傅回过头看了大庄一眼，压低声音说，你个傻童子，今儿一天大庄就跟我磨蹭这事儿，人家躲还躲不及，你往跟前凑啊，你搬你的家得了，甭管别人，你也管不了。同志还想说什么，孙师傅匆匆地走了。大庄在一旁冷嘲热讽说，你说吧，你连师傅都那么会找，工会主席看那架势啊还能生，你瞧我那师傅糟老头子一个，关键时刻吧他退休了，我想找他说句话吧，一问回农村抱孙子去了，气死我了。哎，我老婆可要来厂里闹了啊。庄嫂说来厂里闹事儿还真来了。那时大庄正在车间里和女工们开着玩笑，一个女工冲着大庄喊，别在这骚情了，你老婆到厂里反映你生活作风问题来了。大庄吓了一跳，赶紧抬头，就见庄嫂在车间门口探头探脑的。大庄赶紧迎过去，拉着庄嫂到一边，低声地问，你来干啥呀？庄嫂说，说好了一起见你们厂长啊，你忘了？大庄说，跟你说我都找一圈了，没用。你找？你咋找的？想都能想出来，平时见了我们娘们你吹胡子瞪眼的，一见那当官的你骨头都软三截了。你大庄说，你胡说吧，你赶紧回去。正说着，孙师傅出现了，见状赶紧过来压低声音说，上着班呢啊，你们在这干什么呢？大庄刚要回答，庄嫂抢先说，孙师傅，你说我们还能干什么呀？还不就为那几平米的面积的事儿吗？孙师傅说，我都知道了，也向厂里反映了，这不得有个过程吗？你先回去吧。大庄，赶紧到车间里去，正等着你呢。大庄答应了一声，正要走，庄嫂堵住了去路，冲着孙师傅说，我们反映情况也有一个礼拜了吧，那房子钥匙都到个人手上了，再拖下去就算反映到中央还有用吗？孙师傅，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不然呢，我就跟这车间住下去了。没等孙师傅说话，大庄赶紧说，你会不会说人话呀你啊？人家孙师傅工会主席日理万机，哪有功夫管咱这点鸡毛蒜皮小事啊。

0: 像什么话？大庄一听，大声说：“啊，局长要来！哎呦，我的妈呀！老婆子，你给我赶紧走吧！你上这儿丢人现眼啊！”孙师傅气得还没说话，庄嫂说：“孙师傅，今天不解决问题，我就不走，我就在厂里守着，啥时候解决问题，我啥时候走。”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庄嫂一点惧色也没有，眼看着大庄的大嘴巴要扇到他脸上了，孙师傅赶紧拦住说：“这是你们家呀，啊，在这儿吵架。”大庄本来就是做个样子，庄嫂借势开始撒泼，就开骂了：“你这个没出息的，你就会窝里横啊你啊，你在家里你比谁都厉害，你打完了儿子你打老婆，真到节骨眼上你怂包一个呀你啊。”大庄虚张声势地说：“你这个臭老娘们，你还给脸不要脸了你哈。”孙师傅，你别管他，我非狠狠地教训这老娘们不可。同志过来却不知道该不该上前，庄嫂一眼看见同志更火了，扑到大庄跟前猛地推他：“你骂老婆你还打孩子，你声还挺大，一到单位你就让人骑着脖子拉屎啊你，你说你和别人比你差啥呀你啊，你凭啥分房子分那么小啊，你跟住筒子楼有什么区别呀？”大庄和庄嫂扭成一团，庄嫂狼哭鬼嚎起来，孙师傅真火了，上前猛推开大庄说：“你们要吵架回你们家吵去，这戏是演给谁看的呢？”大庄不高兴了：“哎，孙师傅，这什么叫演戏呀，我们确实有困难呢，我看你就是有一点一碗水端不平。”孙师傅说：“你说什么？我能说什么呀，我也没什么文化，能说什么爱听的呀。”同志看不下去了，转身往外走，刚走几步就听见有人叫他：“童子。”同志抬起头愣住了，厂长和几个干部陪着局长走来，局长是认识同志的，一见同志满脸带笑：“啊，是小童吧，局里先进大会上见过面的。”同志不好意思了说：“啊，局长厂长，怎么怎么？”厂长说：“李局长来看你们车间，要更新一批设备。”正寒暄着就听到一声哭嚎：“局长来了咋了？你以为局领导就这水平啊？我反映真实情况就给你小鞋穿呢，要那样我去部里去中央，我看谁敢给你小鞋穿。”厂长和局长都愣住了，只见大庄和庄嫂扭着朝这边走来，厂长明白是什么事儿的，给同志使了个眼色，同志赶紧离开。厂长回过身堵着庄嫂说：“你反映的问题厂里都知道了，也讨论过了，现在是上班时间，个人问题下班后再处理，可以吗？”大庄赶紧上前冲着局长厂长点头说：“我爱人农村人没文化，我回去教育他。”然后就推庄嫂，声音还挺大：“回家去，厂长说的对，局长多忙啊，哪有功夫管咱这事儿啊，咱这是生活琐事你知道不，你甭跟我在局长面前丢人败兴，以后还怎么让我做人呢？”庄嫂不理大庄，盯住局长说：“局长同志啊，你觉得我这是丢人吗？局长同志厂长同志啊，你们会因为我反映问题给我爱人小鞋穿吗？”大庄做手势要打，一边回头冲着厂长局长指点头说：“他不懂事儿，说疯话。”“

0: 庄嫂甩掉大庄的手，冲局长说：“局长同志啊，我一个普通工人，能不能给领导提意见呢？”大庄赶紧堵庄嫂的嘴，一边回身冲着局长说：“老娘们说话不走脑子。”局长拿出姿态，语重心长地说：“大庄同志，让你爱人说吧，畅所欲言嘛。我们做领导干部的，欢迎群众对我们的工作监督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大庄听到这话，手慢慢的放下，庄嫂立刻眼睛发红，上前握住局长的手说：“局长同志啊，你这话可真说到俺心坎上了。俺和俺爱人大庄吧，两家是三代贫农啊，穷啊，贱人呐，矮三分呐。现在咱进了这北京城，当了工人阶级，俺高兴光荣啊，可没成想。”还受这么大的委屈，俺就是想不通，受不了。咱不是工人阶级吗？咱没做贡献吗？庄嫂说着，眼泪缓缓地流下，再也不像刚才和孙师傅那样跳着脚撒泼了。现在的庄嫂可怜兮兮的，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大庄跟着眼也红了，过去扶住老婆的肩膀，递过去手绢儿。庄嫂一个劲儿的流泪擦泪，慌的局长赶紧握住庄嫂的手说：“哎，这位同志，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讲道理的。”庄嫂反应过来，握住局长的手，也不擦泪了，任眼泪哗哗的往下流，说：“局长同志啊，我不是小心眼儿啊，我不是要跟别人比什么，实在是我家有困难呢。”局长就一个劲儿地劝说：“有什么困难，你说吧，只要是合情合理的，厂里能解决的就厂里解决，厂里不能解决的还有局里、部里。你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庄嫂含着泪抬起头说：“我总算盼到有人说句公道话了。我们家的住房实在是困难呢，我爱人、我儿子、我公公婆婆，我家也有老人。”我们家四代同堂啊，可和我们条件一样的，条件还不如我们的，都能比我们多分房子。局长同志啊，我们不是跟别人比，我们就是要一个公道，我们就是想问这是为啥？我爱人大庄在厂里人都知道，那是辛辛苦苦、兢兢业业的为厂里工作，不分白天黑夜呀，连那私生活晚上都顾不上了。要这次分房了，厂里是专门发文件照顾某些特殊人。我们就是要问，当工人是不是就比某些人低三分？大庄赶紧上前猛推庄嫂说：“你胡说啥呀？这是厂领导决定的，是政策。你什么也不懂，乱说话。”庄嫂推开了大庄，委屈的嘴唇直哆嗦地说：“俺不懂啥是政策。”俺就以为共产党领导都是俺亲人，有啥困难都可以反映。局长同志，我不会说话，我打扰你工作了，我不好意思，我给你赔不是了。庄嫂说着，颤颤巍巍的要低头，局长赶紧扶住说：“哎，大嫂，你这话就见外了。我今天来厂里啊，就是为了解决工人同志生活和生产困难的。”每一位工人同志都是国家的财富，我们都要关心爱护，要一碗水端平。庄嫂含泪地说：“我们小工人除了靠共产党，还能靠谁呀？”局长不得不表态了，冲着厂长说：“这位女同志提出的问题，你们要认真的考虑。工人同志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方方面面，我们都要必须做到一碗水端平。如果真有歧视现象，党的政策是不能允许的。请厂里明天就给局里一个明确的答复。厂长无奈的点头，对庄嫂说：“你放心，你的问题我们一定会认真解决。实在解决不了啊，咱两家换房，我的房子给你。”庄嫂说。你这是什么话呀？我可没这个意思啊！大庄在一旁呆住了。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 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同志这一天下班回了家，看见家门半敞着，就匆匆地进门又走出来，在走廊上看看，文丽正在房里打包，说道：你看什么呀？我告诉你啊，分咱对门的陈副厂长啊，是刘苏的，他老婆是他同学，我见过几次，人特好，还会弹钢琴呢，俄语说的呀也特棒。你说跟这种素质高的人做邻居多好啊，咱几个闺女起码也能受点熏陶吧。同志就说：你瞅你这不健康的思想情绪。文丽给盆里兑了点热水让同志洗脸，又说：哎，都十年了，就想着自己的家能有个厕所，能安安静静的洗个澡什么的。同志压低声音说：怎么一人啊，两个人一起洗。吃过了晚饭，同志早早地钻进了被窝。文丽上床时发现同志快睡着了，文丽不高兴捅了同志一下说：就知道睡，这地方啊我一天也不想再住下去了，我就要住新房子了。同志翻了个身，背冲着文丽说：这要搬家了，我这心里啊突然还有点空落落的，打进厂就住着筒子楼，我呀这辈子最好的年头都搁在这筒子楼里了。同志的声音里透着伤感，文丽也沉默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这天，同志蹬着三轮车，车上放着家具，文丽坐在车上，两个人一脸得意，几名小轻工骑着自行车跟着，同志一路吹着口哨，和小轻工们一路嘻嘻哈哈的。路人就问：这搬家呀？文丽兴奋地说：是啊是啊，有空到我们家来玩吧。同志家的新房是60年代那种简易楼，同志家是两间房，有厕所，在走廊上封一堵墙当了厨房。同志一身工作服和来帮忙的轻工们扛家具，文丽也是一身工作服，虽然也帮着拿些小东西，但主要是站在新家里跑前跑后的张罗着安放家具。轻工们看着羡慕，文丽乐得合不拢嘴儿。同志家顺利搬走了，那么大庄呢？大庄在同志搬家的那一天被叫进了厂办公室，大庄一眼看见庄嫂和厂里人说话就吓了一跳，赶紧要往回走。庄嫂就喝道：大庄！大庄赶紧回身，装不认识的说：啊，找我呀。庄嫂跟那两个人分手过来，瞪着大庄说：嫌我给你丢人了，分下房子你别住啊，你就住你的筒子楼去吧啊。大庄压低了声音说：你现在可是大名人了，你说话声音低一点，你给我留点面子。庄嫂也将声音放低说：我要不是想着你这张老驴脸，我早豁出去了，我要把那娘们儿那些资产阶级的臭毛病都抖了出来，我看他那小脸往哪儿放。大庄说：哎，你越说越吓到了啊，那能胡说吗？那破坏团结的事咱可不能做啊。庄嫂得意地笑了，并笑着说：反正啊，现在是工人阶级最吃香，知识分子

0: 你知道他今天搬家不？你别老跟人家比，你目的达到不就完了吗？啥叫目的达到啊？不给咱家调房子了吗？和童子家比一点不差，你知足吧啊？那不行，朝向不好，凭啥咱就朝北呀？冬天多冷啊！哎呀妈呀，我的姑奶奶呀，你要折腾到啥时候啊？你再这样引起公愤，还让不让我在厂里混了？你放心。谁敢对我说三道四的？我告诉你啊，我找局长去！哎呀，我的妈呀！你说我咋娶了这么个夜叉250啊？庄嫂就笑了，因为大庄想不到的事儿还在后边。几天后，文丽下班后买了把菜，匆匆的往家走。离家近了，老远就听见楼前有鞭炮声，文丽就问路人。哟，这谁家结婚办喜事儿啊？路人就告诉文丽是有人搬家。文丽踩着炮竹碎片走，越走越慢，那爆竹的碎片一直到她家住的3层，又见到自家对门的门洞开着，人进人出，扛着家具，隐隐听见屋里传出了女人的嚷嚷声。文丽一下子就傻了。是庄嫂在指挥着轻工们安放家具，并且喊着说："哎，都给我仔细着点啊，掉一块儿我扒你们的皮！"一个轻工喊："那我们干好了有啥好处啊？"庄嫂拍着这个轻工的屁股说："那还有啥说的？煮红烧肉啊，撑死你个小瘪犊子！"庄嫂抬头看见了脸色铁青的文丽，笑呵呵地说。哎呀，文老师啊，下班了，我正收拾呢。你看我这屋里可埋汰了，等收拾好了再请你过来指导啊。文丽已经气得说不出话了，她想不明白，庄嫂居然找厂里找赢了，而且换到了副厂长的房。大庄家的轻工们已经散去，庄嫂乐颠颠的收拾房间。大庄看着老婆直咂嘴说。看你那小样儿，比结婚还高兴呢。这句话勾起了庄嫂的伤心事儿。庄嫂说："结婚有啥高兴的？"大庄也明白了，忙说："得，打住，我糊涂了。你看我咋扯起这事儿了呢？"庄嫂收拾着东西说："你去跟对门打个招呼。这住着街里街坊的，保不住啊，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搞好邻里关系啊，可是大事儿。"咱家那锅里啊炖的牛肉，端去给燕妮吃。我干闺女啊爱吃这口。大庄就皱着眉头说："你没病吧？咱住这儿可是堵着文丽的心窝子了，没准睡觉都在琢磨着怎么跟咱干架呢。你还往枪口上撞啊？瞧你那窝囊样儿！"说着，庄嫂就端着牛肉往外走，大庄就一把拽住她说。哎呦，我叫你奶奶还不成吗？你得理饶人吧你呀！庄嫂慢慢的将牛肉放下，一笑说："我得啥理儿了啊？我不该住这房子啊！"啊，该！同志在自家的门前听着对面庄稼的动静，急得抓耳挠腮，想出去又不敢出去，门啪的被推开了。同志一见文丽拉着脸进来，赶紧就躲进了厕所。文丽一脚踹开了厕所的门，吼道："我不能跟这种人住邻居！你去跟厂里说，他不走，我走。"同志说："那厂里是你家的呀，你想住哪儿就住哪儿啊！你出去，我要撒尿。你要不把这庄大妈弄走，你就憋着吧你。"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公元1966年的春天到了，燕妮已经上小学了，并戴上了红领巾。在学校的办公室里，文丽边吃饭边翻看着报纸。美美拿着饭盒进来，坐在了文丽的对面。拿过一张报纸，迅速地翻了几页，丢到了一旁。唉，一点意思也没有。哟，那你关心什么呀？我就特想知道， 王新刚。

0: 和王小棠他们的事儿。哎，你说他们真是两口子吗？文丽不耐烦地说：“我怎么知道？你看，你还真是无聊。这都30了吧？你一天到晚的都想些什么呀？”梅梅就说：“谁说我30？我29。哎，你再提这岁数，我跟你急呀！”文丽又说：“上回二姨老家那大表姐不给你介绍一个外交官吗？怎么样了？”梅梅说：“条件还真不错。”家里呀，一层楼呢，光厕所就仨。哎，你说这家里要3个人拉肚子，那得有地儿了嘿。文丽就赶紧说：“哟，那条件不错呀，人呢？重要的是人怎么样啊？”梅梅懒懒地往椅背上一靠，说：“没戏，你还要什么条件的呀？你一不是二八少女。”二不是天仙美女，你别太挑了啊！梅梅说：“那人多大了，你知道吗？多大呀？50还是60还是70啊？不会吧？”梅梅就夸张地说：“45。”文丽松口气说：“那也不算太老啊。哎，你下班等我啊，好好说道说道。”梅梅就不理会，吃了饭走了。下班的时间过了。在工厂篮球场边的路上，同志和大庄走着。那时是夕阳将近的时候，绿色新生，春风宜人。同志忽然捅了一下大庄，大庄回过头一看，也傻眼了。梅梅站在前面的路旁，柳眉倒竖瞪着大庄。梅梅不再说话，两眼盯着大庄。大庄就走了几步，停下半回身儿，犹豫着。同志想说什么，一句话也想不出，就只好走了。春风里，梅梅就这么盯着大庄，大庄别扭至极，只得过来，做出了一副潇洒状，低声地对梅梅说：“你要吵架也不能在路上吵啊，我丢人没关系，你可是黄花大闺女呀。”梅梅气哼哼地说：“从你结婚那天起，我的脸就丢尽了，我怕什么呀？找个地儿说行吗？你不躲我吗？哎呦，什么叫躲呀？有心想好了啦。”梅梅的眼睛有点湿了，就又说：“你说我什么时候难为过你？你干嘛这么对我？”大庄左右的看着说：“梅梅，咱别这样。”成不？你说这么些年，咱们这事，你说你图个啥呀？哥哥，我啥也不能给你呀！你要老这么耗着，你看我这不是缺德吗？你撒谎，你前些日子你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清楚，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庄嫂拉着儿子远远的过来。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大庄背对着庄嫂没看见，庄嫂见了梅梅，停住了脚步，脸色铁青。狗子见了。看看母亲的脸，又看看父亲和梅梅。梅梅见了庄嫂，一脸的挑衅，故意做出了一种甜蜜状，对大庄柔情蜜意地说：“你放120个心，我什么也不要求你，就想让你陪我玩儿。”大庄心灰意冷地说：“哎呦，都什么岁数了，别玩了，是不想跟我玩了吗？”大庄找不到话了， 庄嫂冷冷地盯着梅梅，然后拉着儿子就走到了前面。梅梅直起腰，一脸傲慢地斜视着庄嫂，就听见文丽匆匆的声音：“梅梅，梅梅。”大庄和梅梅都循声看去，大庄此时才看到庄嫂和儿子。庄嫂一脸的贤惠状，笑着说：“呀，聊着呢。”大庄却冲着儿子嚷嚷着：“嘿，臭小子，你见了爸爸咋不吱声呢？”儿子怯怯地看着母亲，庄嫂一拍儿子肩膀，儿子就冲向了大庄。儿子拉着大庄奔向了篮球场，庄嫂悠扬的声音就飘了过去：“狗子，别弄脏了衣服啊，小心我揭你的皮。”狗子答应着：“知道了。”文丽快步地走过去，拉着梅梅就走，却见庄嫂冷冷地打量着他们。梅梅和庄嫂相互地瞪着，文丽就推着梅梅说：“你走啊。”庄嫂不紧不慢地说：“呀，文老师，我知道你们二位呀，都是大知识分子，人民教师，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文丽就打断他说：“你不必戴这么高的帽子，有话直说吧。”庄嫂的声音突然就拔高了：“可你们这是干的啥呀？偷鸡摸狗的事儿，你们实在是上不了台面，那是老师干的事儿吗？”梅梅就喊：“你说什么呀？”庄嫂逼视着梅梅说：“你说我说什么？”文丽把梅梅拦在了身后说：“你干嘛老跟梅梅过不去呀？你怎么不管管你孩子的爹呀？这种事儿，女同志都是受害者。”庄嫂冷笑着说：“呀，都老娘们了，还不懂男人咋回事啊？我还告诉你们了，我老头啊，招人喜欢不假，可那些女人呢，一个也别想打他主意。他这辈子就是我老头，我孩子的爹，姓梅的，你就别做梦了，也三十好几老姑娘了吧？赶紧找个主嫁了吧！”啊！梅梅推开文丽喊：“高淑珍，你以为大庄有多待见你呀？不过是看你可怜，给庄家生了个儿子，就算睡一张床，守不住心，有什么劲呢？”文丽就赶紧往后拉梅梅，庄嫂反而笑了说：“我们就睡一张床，我们就是一家人，和和美美在一起，你看着干起急，我气死你。”梅梅还想说什么，文丽拼命地拉着她走开了。离开了庄嫂，文丽恨铁不成钢地说：“我说你，你这也不成那也不干，你跟这个臭男人你拉拉扯扯的，你到底有没有自尊心呢？”梅梅的脸涨得通红说：“哼，他跟这个臭女人根本就不幸福，我早看出来了，他是在安慰我，我不能看着他受苦，我受不了。”文丽气得抬起了手说：“你要是我闺女，我大嘴巴子扇你。你少废话，我今天晚上就跟童子说清楚，叫那个姓庄的不许再缠着你。”梅梅的眼睛忽然红了，冲着文丽喊：“他什么时候缠我了？是我缠他，他要缠我，我还能这么难受吗？你什么也不懂，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感情。”梅梅哭着跑了。文丽气得干瞪眼，回到家气也没消。燕妮和多多在楼下玩沙包，弄得满身是灰。这时庄嫂领着狗子走来，这狗子是一身干干净净的，扎着红领巾，见了文丽就举手行礼，喊道：“文老师。”文丽只得回过头，冲着狗子点点头说：“啊，月静好。”他瞅了狗子一眼，见他衣着干净，裤子甚至带裤缝，再回头看自己的两个女儿，燕妮是一身的灰，多多穿了件不合身的衣服，上面全是剩饭的痕迹。文丽恼羞成怒，抱起多多，拉住燕妮的手，抢先一步进了单元门。燕妮看懂了妈妈的脸色，怕了，老老实实地跟着走。庄嫂诚心紧跟在文丽的身后，热情地跟燕妮打招呼：“妮儿啊，待会儿去姨家吧啊，晚上啊 一烙鸡蛋饼。

0: 文丽狠狠地瞪着燕妮，燕妮回头看了一眼庄嫂，没敢说话。文丽因为生气，想甩掉身后的庄嫂，走得猛了点，恨不得一步俩台阶儿。可她一手抱多多，一手牵燕妮，脚迈大了，绊一下差点摔倒。燕妮吓了一跳，刚喊声妈妈，身后的庄嫂已经伸手稳稳地扶住了文丽。文丽自己也吓了一跳，回过味儿来，意识到身后的庄嫂搀着自己，猛地甩开她的手。庄嫂收回手，脸色立刻冷冷的了。上的台阶儿，两人同时掏钥匙开门，谁也不理谁。两个女人仿佛在比赛着谁开门快，结果是越急越打不开。还是文丽抢先一步打开了门，赶紧把孩子塞进门，跟着进门，门咣的一声关上了。庄嫂跟着进了自家的门，正要狠狠地带门，却见门缝有点裂了，门关到了一半，赶紧停住，却越发的生气了。狗子一进门就喊，庄嫂暴喝了一声，给我进屋写作业去。狗子顿时就老实了下来，乖乖的进了自己的屋。到了做饭的时间，燕妮趴在庄家的门缝上往里看，门里的香味传了出来，燕妮馋得不行。文丽拉开门，一眼看见燕妮趴在庄家的门缝上，就大怒，上前要抓燕妮。庄家的门却开了，庄嫂扎着围裙，端着簸箕，正要出门。燕妮冲着庄嫂甜甜的一笑，喊了一声姨。庄嫂看见虎视眈眈的文丽，两个女人相互的瞪着，但低头看见了一脸笑容的燕妮。庄嫂立刻放下簸箕，手在围裙上蹭了蹭，抱起燕妮说，妮儿啊，到姨家玩吧啊，以后啊下了学饿了就到姨家，姨家呀老多好吃的了。庄嫂说着抱着燕妮就要往屋里走，文丽就喝了一声燕妮。吓得燕妮一激灵，赶紧秃噜着下来，回头跑回家了。同志回来了，先进厨房问道，哎，晚饭有肉吗？文丽正生气说，就你一天到晚的吃肉吃肉，弄得两个孩子跟你一样的没出息。你知道燕妮今天干什么了吗？她又去扒庄家的门缝，还被庄大妈看见了，我这个气呀。你说我这一辈子好强，怎么生了个闺女就这么不长脸呢啊，是不是你们家的人都这么厚脸厚皮的呀？同志就说，嗨嗨嗨，你污蔑我就等着秋后算账吧啊，你还敢羞辱我的先人呢，你可真是的，你还耍贫嘴。我从小到大，我们家的孩子从来没有扒过人家的门缝，我妈要知道我闺女扒人家的门缝，还不得骂死我。嗨，那孩子哪懂你们大人这些个花花肠子，闻着味儿了就去了呗，有什么呀。文丽的声音就尖了起来，
1: 你这还不够丢人呐？是不是你俩闺女跑到庄大妈家要饭吃才不算丢人啊？你怎么当爸爸的这是啊？
0: 同志就赶紧关严实了门说，哎呦，你嚷嚷什么呀，你就不怕丢人了你呀？怕你的好邻居听见是不是哈？你搬家那会儿，你肯定想不到会有这么幸运的事情降临到你的头上是吧啊，你盼星星盼月亮又搬到一起了。打住打住打住啊，外面燕妮在喊，
1: 爸爸，水箱的绳子还断着呢。
0: 同志就赶紧往外走，文丽也跟着往外走，俩人就一前一后，还边走边吵，又提起了梅梅的事儿。同志就说，刚才路上大庄都向我保证了，他不再见梅梅了。文丽就说，他早几年干嘛不这么坚决呀？梅梅现在都坐下病了，还非缠着大庄不可了。同志就说，那就

0: 找医生吧，你急有什么用啊？梅梅的事儿我管不了，我是管我自己，我就是不能和这种无耻的小人做邻居。同志急不得，恼不得的，赶紧进厕所修绳子，一边说：“你出去，出去，出去啊！我要撒尿。”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做？
3: 哎，等会儿，等会儿，让我先看这个微信。
2: 妈，和我下去跳绳，帮我计数。
4: 你自己去，自己去，我买东西呢。
5: 2014国民家庭亲子关系报告调查数据显示，近70%父母陪孩子时玩手机。2016年5月，第32届楚才作文比赛中，万名6年级学生中有3000多人集体数落父母的陋习——玩手机。
2: 你快是手机的爸爸了，爸妈，你再不陪我，我就长大了。
5: 爱玩手机的家长们作何感想呢？
6: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李密在瓦岗山登基了。原来瓦岗山上的众位将官，不管是文臣还是武职，一律没动，加封程咬金又一个一字并肩王，程咬金还要自讨一个兼职的先锋官。李密自称为魏王，徐茂公啊向李密提了一个建议，说在隋以前呢有一北魏，您称那魏王呢容易混淆，最后李密就给加了一个西字，叫西魏王。西魏王李密瓦岗山改为金庸城，在这一登基坐殿，李密向大家就先提出来要做一件大事。什么大事？灭大隋，诛杨广。李密跟众群臣讲说，大家伙都想要杀杨广，如果杨广在长安城中，恐怕天下各路反王，谁想取杨广杀杨广都会很困难的。而现在杨广呢自己出行到在了江都，远在江都这一驻扎。杨广这个人是贪恋酒色喜欢游玩的人，所以他在江都短时间内不会回转长安。我们就借着他在江都这个机会，我们发下人马直取江都，把杨广截杀在那里。这样的话，我们带头杀了杨广，就等于我们带头取得了天下，然后再逐渐的吞并其他的各个地方势力。李密一提出这个建议，大家伙一致拥戴，尤其魏征啊、徐茂公啊、秦琼啊这些个有头脑有思想的人都觉得李密这个提法很有道理，于是决定兵取五关奔江都。这兵取五关第一关就是虎牢关。兵取虎牢关怎么个打法？这需要很好的商量。李密呢把瓦岗山上的核心首脑人物找在了一起，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开这个会议的时候，当然也找来了裴仁吉、邱瑞、秦琼、徐茂公、魏征、程咬金、翟让等人都在。李密说了这虎牢关我们如何进取，大家可以各抒己见。李密一说这句话，旁边昌平王邱瑞就说，邱瑞说，诸位，我跟你们说吧，这个虎牢关这是我们下山攻关的第一关，这一关能不能拿得下来关系到后四关取得会不会顺利。虎牢关如果拿下来，后四关我们就可以势如破竹而打破，如果虎牢关拿不下来，那么出师不利，对我们的行进大有妨碍呀。我说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让你们大家得知道虎牢关的守将不是一般的人，我对虎牢关这个守将非常熟悉。程咬金说，您说说这守将是谁？乔治说，这个守将叫尚师徒。这尚师徒人称四宝大将，头戴八宝夜明盔，身穿唐尼铠，胯下虎雷豹，手中金钻提炉枪。秦琼说，这四宝有什么说道呢？邱瑞说，他头上那八宝夜明盔，他这夜明盔上有夜明珠镶嵌在盔上，白天打仗还显示不了什么，要是夜战的时候，他这个夜明盔光滑闪烁，可以影响敌将的二目，所以他就容易取胜。身上的唐尼铠，所谓唐尼铠呢，不是全身铠甲，就是一个坎肩式的衣服，前后两扇他系在前胸后背上。尽管像个坎肩是这么件东西，但是这个唐尼铠刀剑不入。 你要跟他对面一枪扎到他的前胸，他有没有护心镜都无所谓，你扎不进去，不能伤着他。这是一件宝盔甲。胯下虎雷豹手中提炉枪，他这个提炉枪之所以叫提炉，就是在疆场征战，哪怕被困在重围之内见不着水。据说啊，这个我没经过考证，他那枪扎到地上，从那个枪转后边往上一吸，要是有泉有眼的地方，他可以把水给吸上来，能解决饥渴的事儿。他这虎雷豹是最厉害的，胯下这匹虎雷豹，有人又叫他虎雷豹，是因为这匹马在关键时刻，他那个门鬃那儿有一撮红毛，只要用手一提那撮红毛，这匹马就有一声怪叫。这匹马一叫，敌将的马必定是闻声而卧，或者闻声而倒，屁滚尿流。说他这马这一叫唤，对方这马就躺下了，一躺下他就可以把敌将捉住。说这个人十分厉害，手中这条枪也武艺超群。程咬金一听，得，老爷子，您这话说完之后啊，就等于先给我们泄了气了。你说这头一关虎牢关就碰上这么一位，身上有四宝，扎的砍的他刀枪不入，他这马还会叫唤，那马一叫唤别的马都趴下，哎，这得了，疆场上咱们怎么打呀？秋瑞说完这番话就乐了，哈哈。秋瑞说，不过呢，这虎牢关我想极易取得。那怎么呢？您刚才说这个四宝将上师徒这么厉害，怎么又极易取得呢？秋瑞说，你听我说呀，我有的话还没讲呢。这个上师徒啊，他是我的徒弟，是我的弟子。哦，是您的弟子。对了，秋瑞说，这个孩子从小跟我学练武艺啊，是我手把手一招一式把他教出来的，他最听我的话。跟你们说，当年在南阳关的时候，那武云照把上师徒请到他的南阳关内，武云照跟上师徒他们两个是磕头的把兄弟呀，应该说情同手足。那阵上师徒还是反隋的，当时隋炀帝派兵让我也去独挡一门，我到了那之后，这上师徒就出兵了。上师徒出兵，我就劝他，我说你呀，学会了文武艺卖于帝王家，你现在不要跟武云照在一起威武了。尽管说武云照他也是南阳侯，是武建章的儿子，是名门之后，但是现在国家官府捉拿他，你跟他在一起待不了许久，我劝他相随。上师徒这个人很重义气，他不愿意相随，他不相随呀，我当时抽出宝剑，剑弹不响，我就说了，我是你师父，你是我徒弟，我现在我这个师父让我的徒弟相随，就这件事你都做不到，说明我们师徒之间的这种情谊就算断绝了，我要拔剑自刎。上师徒当时害了怕，立即滚鞍落马，跪在地下说，我相随。就这样，是我让他降了隋了。降隋之后，杨广对他很重看，所以让他镇守虎牢关，当虎牢关的总镇。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兵取虎牢关，到那个地方，我想兵不血刃，不用打仗，不费一兵一卒，就凭老父我这一个人，到在疆场上，我就能劝得上师徒归顺我们西魏大营。哦，李密听到这里满面堆笑，老王爷，这件事情就交给您了。在疆场之上，如果您就凭借着一席游说，可以说的您这个弟子归顺我们西魏大营，我给老王爷您首记一功啊。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哎，我说，秋王爷。

0: 这事儿准不准，牢靠不牢靠，您这徒弟听您的吧。
1: 邱瑞是怎么会不听我的呢？
0: 我刚才听您这说呀，我真犯点合计。邱王爷，您说在打南阳关的时候，那阵尚士图他是反隋的，疆场让您劝他降隋，要不降隋的话您就抹脖子，结果尚士图他降了隋了。可是这回他降了隋了，您再劝他归顺西魏，他能归顺吗？啊？
1: 邱瑞说，这孩子是从小我把他拉着长大的，别人我不敢担保，尚士图
0: 他就听我的，我让他归顺西魏，他肯定归顺西魏。那好那好，哎，老王爷，这话你也别先说大了，如果到疆场上您劝了半天最后他不听，那咱接着再打这也行啊。
1: 邱瑞士，你们放心吧，他不会不听的。
0: 呵，邱王爷把这功可拉圆了，这话可说满了。最后商议决定之后，兵发虎牢关，由秦琼、秦叔宝为兵马大元帅，程咬金

一字并肩王的马，不行的话我在先锋营里边挑一大旗，上面再写上一字并肩王，我又是王，我又是先锋，我两样兼着。哎，好吧。李密觉得程咬金这个人倒也很有意思。程咬金为先锋，秦叔宝为元帅，带领着金庸城瓦岗寨上的很多众位将官，点齐了10万大军，离开了瓦岗寨，就奔着虎牢关来了。来到虎牢关外扎下营寨，中军帐先锋营全都设计好了，营寨一扎下，那虎牢关里的守将尚师徒可就得到探马的禀报，说是现在瓦岗寨改了名了，改叫金庸城了，头也换了，不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了，现在是西魏王李密李玄岁。尚师徒知道李密那是个有计谋有智慧的人呐，他兴兵侵犯我的虎牢关，我得多加防范。于是尚师徒对自己的兵将重新调遣，各路设防，自己呢也做好了迎战的准备。探马报，西魏王的兵马已经是兵临城外。尚师徒呢告探马继续打探。这天人马扎下之后，这昌平王邱瑞就跟秦琼说了，秦元帅，我觉得这守一阵呢就得我出马，用不着我们讨敌要阵，我一出马尚师徒肯定出来要见我，而且要在跪到马前给我行礼，不信你们就看着。程咬金在大营里边一听，邱王爷，这话您可别说大了啊，他要是不出城要不迎接呢，那您不丢人吗？这程咬金这人就这样，有时候说那话不让人家爱听。邱王爷一听，好，咬金呢，你跟着我出营，你看看，你瞧瞧这尚师徒会不会出来跪到我的马前。好好好，照这么说话我跟着你。邱王爷，您还别说，您倒在瓦岗寨上给我们出了不少的主意，给我们排兵布将，训练我们的队伍做了很多的贡献，可是今天这贡献是最大的，您如果就凭您这两片子嘴能把这尚师徒说的投降了，哎呀，那我们整个大营寨从上到下的人都得感激您。嗯，邱瑞，你就放心吧。于是昌平王邱瑞点起来5000人马，程咬金在旁边给他官兵料阵，邱王爷顶盔冠甲罩袍书带跨起马，马鞍桥挂上自己这条枪，邱王爷出兵，他儿子邱福在后面也跟着官兵料阵。邱王爷为什么积极主动地提出来攻打虎牢关，要说服尚师徒呢？这老爷子也是感觉到，自从他上了瓦岗山之后啊，就再没有给瓦岗山立下过什么功劳，做出过什么奉献，说今天尚师徒是自己的徒弟，那我出去劝降尚师徒，这就是最大的奉献，以体现他自己的人生价值，他在瓦岗山上的作用。昌平王邱瑞来到疆场上，让人冲着虎牢关上面一说，告诉尚师徒，就说昌平王邱瑞邱梦龙今天到疆场之上出兵，要见尚师徒。城上的军兵往里边这一禀报，尚师徒在帅堂上一听，第一个出兵的是邱瑞。尚师徒当时一愣，哎呀，这我老师啊。尚师徒知道昌平王邱瑞投降了瓦岗山了，可是今天西魏的军兵到这一打他的虎牢关，第一阵出兵的就是邱瑞，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尚师徒一想，我师父来了，那我也得出去见见呐。点齐5000人马，带好了自己的这夜明盔，穿好了唐尼铠，外罩甲胄，足蹬虎头靴，跨骑虎雷豹，得胜钩鸟翅环，挂上金钻提炉枪，左肋下跨着3尺短剑。尚师徒点兵出征，虎牢关城门大开，雁翅排开队伍，他一马当先来到疆场之上，远远地看见昌平王端坐在马上，老爷子金盔金甲，肋跨宝剑，马鞍桥得胜钩挂着那条枪，这枪没在手里端着，说明这老爷子很信得过尚师徒，我们不是敌人，现在
虽然是脸。

两国交兵，但是我们还是师徒关系。秋王爷在马上坐着上师徒这匹虎雷豹望其一提，离着秋王爷马打对面一箭之地的时候，上师徒把马带着，吁，马上一固守，对面可是老温师吗？秋王爷手捻银髯，微微一笑，师徒，正是秋瑞，见两位师因何不下马行礼？秋王爷一开始就不高兴，要没有程咬金那句话呀，这秋王爷还不太在乎这个，心想这程咬金就在后边看着呢，你怎么见我的面不下马跪下呢？秋王爷一说这句话，上师徒这个人是重义气讲礼节的人，马上甩蹬离鞍下了坐骑，走两步到秋王爷的马前，扑腾双膝跪倒，师父在上，徒儿师徒给师父见礼。崩磕一响头，然后站起来转身又上了马了。为什么又上了马了？因为上师徒知道现在两国交兵对过来的这是我的师父，但是我师父身后边那几个将官那几个兵马都是瓦岗军，我能说在地下站着不动吗？我知你们这里边是不是有计策有埋伏啊，万一趁着我在地下一磕头的时候你们队伍拥上来呢？今天磕完了头，幸亏后面没往上冲，上师徒所以得重新上马，时时做好战斗准备。上师徒一上马，秋瑞呢回头看了一眼，他看谁？看程咬金。那意思，程咬金看见没有，我说我这徒弟见我面得跪下磕头，现在跪下磕头了啊？程咬金在后面看明白了，秋王爷一回头的功夫，程咬金还冲他点了点头，那意思我知道了，你徒弟给你磕头了。上师徒端坐在马上之后，跟秋王爷马头相对，上师徒就说了，老师啊，今天这西魏的军马攻打我的虎牢关，您老人家为什么第一个出来了？哎，我听说老人家您投降了瓦岗寨，那是因为我的那兄弟秋福跟瓦岗山上这些个贼首贾家楼四十六有结拜，有他一个，我知道这个消息，所以您归顺瓦岗山也是被逼无奈，万不得已。长平王秋瑞一听，师徒啊，这话说的不对，你怎么说瓦岗山这些人都是匪首的？那么他们都是匪首，为师投降归顺了他们，那我就与这些匪首为伍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哦，老师，恕徒儿说话不周，我是说，您上瓦岗山是事出有因。师徒，我跟你说，我上瓦岗山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当初这隋炀帝杨广刚一登基的时候，虽然世上多有微词，为师我尚且不信，可这几年之后呢，我得知这个杨广的的确确是一个昏庸无道的皇帝，自从他当机以来到处修造宫殿，搜刮民脂民膏，百姓苦不可言，民不聊生，悲鸿遍野啊。尤其最近他为了到扬州去观看一个琼花，3000里地开长湖，70里地大兴宫，愣是挖出这么一条御河来，御河道两岸栽树，各设马道，劳动百万民工，老百姓苦不堪言，而杨广所到之处到处都要有所奉承，没有奉承职务者便要降职，这是一个什么皇帝呀？啊，可以说这杨广骄奢淫逸，正因为这样，百姓万民唾骂，天下刀兵四起，所以为师看来，这隋炀帝杨广他做不了多久了，大隋的江山犹如风烛残年呐，他气数已尽了。现在瓦岗山上新登基的西魏王李密，恐怕你也早有耳闻，这李密李玄岁乃是朝中的才子，乃是上柱国李宽的后代，此人足智多谋啊，

0: 他都能够举大旗反杨广，要到江都去劫杀这个昏庸皇帝，这说明隋朝江山更不会长久。
1: 为是我在未下山之前就向西魏王李密说过大话，夸下海口，我说上师徒是我的徒儿，我倒在虎牢关的关前，让我徒儿出来，我就跟他小一厉害，就凭我从小把他给养大，教会他练武艺，这一点上再凭我们师徒之情，完全可以劝他归顺西魏大营。师徒啊，正因为这样，所以为师今天第一个出兵。师父出兵不是跟你交战打仗来了，师父出兵是劝你来了，我劝你投降归顺西魏大营。自古有人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坐。你这一身本领，无论是文无论是武，都是少有的人才，我的徒儿归顺哪里，就给哪里增加一片光亮，我的徒儿归顺何方，就给何方带来一片生机。所以我劝我的徒儿马上归顺西魏营。昌平王邱瑞满以为这一番话语说完之后，上师徒就可以归顺，可是上师徒在马上一听，师父，当初在南阳关前您曾经劝我归顺大隋，也是有一篇言辞的，而如今又劝我归顺西魏，又是一篇言辞。师父，您这番话说完之后，我也回答你一句话，劝我投降，徒儿不能遵奉师命。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昌平王邱瑞啊，万万没有想到，他对上师徒一番劝告之后，上师徒回答了他一句话：“徒儿实难遵命。”邱瑞听完这句话之后，这个脸马上就沉下来了。为什么？在邱瑞的心目当中，他这个徒弟上师徒对他这个师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回答。尤其是今天在疆场上，身后边还有这位程四爷给他官兵料阵，程咬金对邱瑞能劝降上师徒持怀疑态度，所以邱瑞呢想用事实反驳程咬金的看法。但是现在上师徒来这么一句，昌平王邱瑞脸色往下一沉。老头瞅着上师徒就问了一句，上师徒啊，我看你现在人也大了，心也大了，你也做了大隋朝的官儿了，不是当年的上师徒了。上师徒，你忘了站在大街上卖身葬父那个时候了吧？啊，老头这话一出口，上师徒当时这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上师徒为什么脸红了？上师徒觉得他师父这句话捅到他心窝子上了，这句话这就揭短的语言。怎么回事呢？这个上师徒当年他家里边是丹阳人，也就是金陵现在的南京普通人家。在上师徒八岁那年，有一天中午吃完了午饭，他上外边跟小朋友们玩去了，家里边就剩他父亲母亲了。也不知怎么弄的，他父亲母亲在家里睡午觉的时候着了火了。说那怎么着的火呀？说煤气火电火，没那事儿。那年

烟头也没有煤气，也没有电，可能就是灶火坑这个柴火呀，它没熄灭，吃完了饭了，死灰复燃，把没抱走的柴火给连起来了。这一连起来，整个的屋子就全着了。这一着，就把他父母全都烧死在屋内。不光说把他父母烧死在屋里头，家里边的那点财产也都给烧光了。所以他家里边这一起火，浓烟一起，旁边这些邻居们这一帮着救火，上师徒在小朋友那玩着也就知道了。当他跑回来的时候，一看这里，他的家、他的父母全完了。邻居们帮着从这火力堆里边把他父母的尸体扒拉出来了。上师徒伏在父母尸体上放声痛哭，哭的就像一个泪孩一样。上师徒这个孩子啊，从小就有人缘，左邻右舍对他都非常喜欢。邻居们一看，这怎么办呢？你说这家人家转瞬间，这就家破人亡了，剩这么一个孩子，怎么料理这个老两口子的这个丧事啊？有个邻居给他出主意了，说：“宝贝儿啊，你干脆就上大街上你求帮吧。”有人给他写了个牌子。挂在脖子上，站到那个大道旁边，牌子上写着：“我卖我，我能干活，有人能葬我的父和母，我愿做牛马为其报德。”就写了这么几个字儿。上师徒在这马路边那么一站呐，过往行人一瞧，这个小孩挺可爱的。咱不说嘛，上师徒从小长得有人缘儿。这个人缘是什么？人缘就是一个人给人家一见面的时候初次的感觉。有的人你一看着他就觉得讨人喜欢，就愿意跟他接触，这就叫人缘。你看有的那孩子啊，又淘又闹，又打又叫，哪儿都摸一把，别人一看见他都觉得心里发怵，这就叫没人缘。上师徒从小长得就有人缘儿，更何况这个孩子，别看才8岁，知情达理，家里边遭了这个厄运了，一想起父母没了，站在道边上，脖子上挎着这个牌子，眼睛含着泪，这一下子围观的老百姓就把他包围了。有的人就问他，好事者问他怎么回事，上师徒哭诉自己的遭遇。一讲这个事儿，大家伙都为之同情，同情归同情，怜悯归怜悯呐。说能够出钱赞助，把他爹妈给发送了，或者把他叫到家里边给当个小使唤的人，还没有。围观的人瞅着，偏巧就在这个时候，昌平王邱瑞带着仁义再次路过。那个时候，昌平王邱瑞还年轻呢，正在南陈主驾下称臣。昌平王邱瑞这个道队往前走，发现有很多人把这个路给堵上了。让手下人一问是怎么回事，手下人一禀报说有一个小孩在路旁求帮。这昌平王邱瑞当时也是年轻气盛，下了马走到跟前。邱瑞一看这上师徒，邱瑞也是觉得这孩子呢很可爱，细一问他的遭遇。邱瑞当时有一片同情之心，于是邱瑞当时就说了：“说行啊，既然这样的话，你就上我家吧。啊，我家里面缺一个书童。”上师徒听到这里，跪地下嘣嘣嘣磕仨头。就这样，昌平王邱瑞把上师徒带到他的府邸之内。带到府邸之内之后，昌平王邱瑞拿出银子来，交给上师徒，又派了手下一个家丁跟着上师徒到他家里，到他家里帮着他料理丧事，把他的父母买棺椁成殓，发了丧，出了殡，入土为安，竖起两个碑来，立了两个坟头，让上师徒记住，这才算回来。上师徒打这儿对这位邱瑞呀，那是感恩戴德呀。邱瑞呢，就让他当一个书童，啊，扫天挂地儿啊，端茶捧水啊，

是干些这个活。但是上师徒这孩子从小聪颖，与众不同。邱瑞一看这个孩子，不是属于那种麻木无知的那种孩子，是属于那种一点就透、小机灵，属于这种孩子。所以邱瑞呢，就让上师徒一天到晚的不离身边左右。那个时候，昌平王修睿有一个习惯，就是二五更要练功夫。那练武之人呢，讲究是二五更的功夫。晚上在自己的后花园练功的时候，这上师徒在旁边就伺候着端茶水。昌平王修睿练累了，出一身透汗，上师徒把这茶水就递过来了。管多咱邱瑞端过茶碗来往嘴里边这么一喝，保证这个茶是既不凉又不烫。一回两回邱瑞没留神，日子长了，邱瑞就感觉到，哎，这个孩子啊他挺聪明，这茶水这个温度始终这么好，怎么回事呢？就因为上师徒时时在注意着邱王爷的举止，他也知道邱王爷爱喝茶，说每次送这茶他一觉得凉了及时就热，太热了他再给兑，就这样。所以邱王爷对上师徒就更喜欢了。有一回邱王爷晚上二更天练完了功了，回到自己的屋中去休息，这上师徒小书童啊就在他外间屋里睡。邱王爷今天呢喝了点酒，一觉醒来嗓子有点发干，就喊这上师徒啊给他看茶，喊了两声没答应。邱王爷奇怪呀，心想这小子哪儿去了，于是他穿上衣裳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发现外间屋没有，来到后花园一看找着他了。干嘛呀？上师徒在那儿自个儿练武术呢，从兵器架子上拿起一条枪来，在那抖着那个枪在那瞎舞着呢。邱王爷注目一瞧啊，他这个枪走的那个枪花走的那个枪势还真就是他的那个枪招。邱王爷一看这小子感情还会偷艺啊，我练的这个东西他居然能学会了。所以邱王爷就叫上师徒说，你这枪是跟谁学的？上师徒一看满脸通红，就跟邱王爷说了，说您天天练我天天看，我觉得您练得非常好，我自个儿偷着记的。邱王爷心想，这么一个小小年纪的孩子居然有这样的心胸，此子将来必成大器呀。邱王爷说，你要愿意学武术的话，那你就拜我为师吧，我教你练武术。上师徒跪地下磕头就叫师父。打这儿这书童改了徒弟了，虽然说改了徒弟了，但是伺候师父仍未改变，相反对这师父伺候的就更好了。邱王爷对上师徒可以说是非常喜欢，把自己的武艺倾囊而赠，把他的枪法交给上师徒了。后来邱王爷的孩子邱福也长大了，比上师徒小几岁，让他们两个在一起练武。上师徒出了成了一个英俊的青年，也有一身好武艺，所以邱王爷在这个过程当中又给他请来了教文学的老师，又教上师徒习文。可以说上师徒到青年时期是文武全才。在这个时候邱王爷把上师徒就推荐给了南陈主，南陈主当时对邱王爷也是非常重看，一听说邱王爷给推荐一个人才，那不能等闲对待，把上师徒叫到金殿上一看，这个小伙子长得非常英俊，一问谈吐不俗，让他一练武艺，一看武艺出群，当即南陈主拍板定案，就封他为御前司隶。这个御前司隶就等于是皇帝的禁卫之臣呐。上师徒这一步就登了南陈主金殿上的官员了，到这个位置上了，没用多久提拔为战殿将军。邱王爷呢给上师徒还保媒娶了个媳妇儿，
这媳妇儿就是他们府里边王妃的贴身侍女，姓冷，叫冷月梅，是全府地里边这些侍女丫鬟之中长得最漂亮的一个，也是全府地里边这些侍女丫鬟当中脾气最好最温顺的这么一个。一提这个冷月梅给上使徒，上使徒那就是甭提多高兴了，因为他在府里边的时候见过这姑娘，知道这姑娘好，给他们两个成了亲了。所以上使徒经常跟秋王爷说，说师父啊，您对我这恩情啊，我这辈子是报不了了，我来辈子变牛变马我再报答您的恩情。秋王爷就说了，孩儿啊，我不希望你报答我的恩情，你只要建功立业成为青史名标之人，就对得起师父我教你这一片心血了。上师徒的的确确就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的。所以当隋朝的人马攻打南陈的时候，皇上把他派出去在前线上堵住一线隋兵，首战告捷，南陈主一高兴就把秋子国送来的四件宝物一起赠送给了上师徒。这四件宝物就是夜明盔、唐尼凯、胡雷豹、金钻铁炉枪。这四件宝物一给了上师徒，上师徒是如虎生翼，如鱼得水。上师徒当时就得了一个绰号，四宝大将军。当隋炀帝杨广指挥着隋军四路进攻南陈的时候，有三路人马都打到长江边上了，唯独上师徒这路人马停止不前，攻不过去，就因为有上师徒在那指挥着。所以隋炀帝杨广在心里边就有了上师徒的印象了。有人向他反映情况，跟杨广说，说这是南陈手下的一员名将，四宝大将上师徒，又说他那个马怎么厉害，他那个枪怎么厉害，盔甲如何厉害。杨广对上师徒这三个字印象很深。后来南陈被攻下来了，上师徒自个儿一个人在那盯也盯不住了，大厦将倾，孤木难支，上师徒忽然间消失了，不知道这人哪去了。隋炀帝杨广都纳闷。当然了，上师徒的那个阵线被隋军给打溃了，但这个人找不着了。上师徒上哪儿了？上师徒跑了，他跑哪儿去了？远远的跑，跑到南阳，到南阳关那儿，他想隐居住下来了。结果到了南阳关那个地方，他想隐居，当时镇守南阳关的南阳侯武云照，也不知通过什么关系，知道有这么一位四宝将上师徒在他这儿住下来了。武云照主动地登门拜访，跟上师徒两人一见面。虽然说武云照做的是隋朝的官，上师徒是南陈的将官，尽管现在不保南陈主了，他现在身上

广登基以后，由于武殿章上殿骂杨广，杨广一怒之下满门抄斩，派于文成都、邱瑞、马叔毛等人到南阳关去征剿武云照，因为武云照造反了。当时武云照造反，这其中也有上师徒的主意，上师徒说你要反隋，我帮着你。武云照这扯旗造反，于文成都带兵这么一围剿他，四路围城，上师徒曾经带一路人马出去，想着帮着武云照打隋军，没想到出去就碰见邱瑞了。昌平王邱瑞当时就劝上师徒说，孩子，你我原来都是南陈主驾下微臣，可是现在呢，我投降了大隋了，你是我的徒弟，哪有说师父保大隋你反大隋的道理呀，这岂不是师徒反目吗？你应该归顺大隋，再创一番事业。上师徒听到这里，开始还跟师父说，说师父啊，您曾经教导我，忠臣不是二主，烈女不嫁二夫，那么现在您原来是南陈主驾下称臣，怎么现在您投降大隋了？昌平王邱瑞就说了，说这是顺天则存，逆天则亡啊，现在南陈主气数已尽呐、啊，现在隋朝的天下已成一统，这是正路。上师徒还犹豫，上师徒当时一犹豫，这昌平王邱瑞把宝剑就抽出来了，抽出宝剑，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戴，小子，你投不投降？你要不投降大隋，为师我就拔剑自刎，你是我精心培育的一个弟子，我的心血都给你了，你要让我失望，我就不活了。上师徒一看，这还得了吗？马上跪地下磕头，告诉师父我投降。就这么的，上师徒投降了大隋了。投降大隋之后，邱瑞把他带回长安，跟杨广一说，杨广当时很震惊，因为杨广脑子里边早就知道上师徒这四宝将的名字，一听说邱瑞发现了上师徒了，立即金殿召见，一看上师徒果然气度非凡，杨广一高兴封他为虎牢关的总镇。说在中国历史上，说这个隋炀帝杨广啊，荒淫无道啊，弑父夺权呐、啊振兄戏妹呀、啊、杨广是这个皇帝，但是杨广也不是一天到晚就都是这个事儿，他也做了点别的事儿。哎，他两次出兵高丽，他手下有些个人也真是他的亲信，他对他看上的人也是厚爱有加。上师徒到了虎牢关之后，杨广对上师徒就另眼看待，经常有些个御赐封赏，所以上师徒对杨广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太大的恶感。尽管上世上有些传闻说这杨广什么弑父夺权，什么振兄戏妹，但上师徒并不信。上师徒觉得作为一朝的皇帝，他不会这个样子，故此今天昌平王邱瑞一见上师徒劝他投降的时候，上师徒说出来这么几句话。但是昌平王邱瑞一说你忘了站在大街旁边卖身葬父的事儿的时候，上师徒觉得师父这阶段呐、啊，那是小时候的事儿，所以他这脸腾的一下子红了。上师徒说，老师啊，那件事情我永远忘不了，我跟您曾经说过，师父，我今生难以报答您的恩情，来生变犬马也要报答您。邱瑞说，师徒啊，我不要你来生变犬马，那我看不着，我也不相信人都会有来生，我就要你今生报答，我就要你听师父一句话，你马上扯旗一直归顺瓦岗军，西魏李密。他一说这句话，上师徒沉吟半晌，一言不发。为什么？上师徒在想啊，心想，师父哎，这话也不能都让您说了啊，啊，您让我投降西魏王李密，当初您劝我相随的时候，

0: 有那么一篇子词儿，现在又劝我降西魏王李密，上师徒对这瓦岗寨就没有好印象。不久前曾经听人说，瓦岗寨有一支队伍，这是造反的队伍，为首者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叫程咬金。上师徒心想，这程咬金我听说是卖私盐卖耙子的，一个市井刁徒，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泼皮无赖。他居然在那当了皇上，还有人拥戴他啊！结果这程咬金不当皇上了，换了个西魏王李密。是，这李密倒是出身贵族，普山宫的后裔，但是我听说李密也不怎么样啊。在陪伴隋炀帝杨广下扬州的时候，人们都传言他曾经调戏过萧妃娘娘。李密现在都在那当了皇上，一个酒色之徒。他手下所领导者肯定都是一帮乌合之众，所以上师徒对这瓦岗寨没有好印象，就更不能听得老师的话。上师徒就跟老爷子说了：“师傅啊，今天你要让我投降西魏王，徒儿实难从命啊。因为当年您说让我投降大隋，我已经投降一回。”现在您又让我投降瓦岗寨，难道说您要让徒儿我跟您一样三易其主吗？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嗯。

现，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号、九十二号加满，
1: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2: 加满，98号，
1: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3: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4: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樽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哎，菜上齐了，来来来，动筷子。
1: 我来了。
0: 你是什么东西啊？
1: 我是公筷呀。
2: 公筷？不要不要不要
3: 不要不要不要！
2: 太麻烦了。
3: 是真麻烦。
2: 过去过去。嗯。用你显的身份，咱兄弟姐妹的用不着。起开起开。
4: 哎，老同学，这都多少年没见了？来来来，我给你架块红烧肉，你以前啊就喜欢吃这个。
1: 哎呀，你们不知道这样可能会交叉感染病毒吗？
5: 我们是病毒，我们是病毒。
6: 哈哈，这桌人不用公筷，机会来了，兄弟们上！
7: 冲啊！
8: 用一双公筷保一桌平安。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公子，你这什么东西啊？哦，
1: 这那熟透的红桃啊！哎
0: 呦，现在都什么季节了啊？哪里还有桃子啊？哦，现在是秋天。
1: 对，秋天了。

0: 哎呦，公子哎，公子你还没有娶老婆，此前我也娶不上老婆，还拜罗斯送子观音呢。快走吧，前面就要到恒河了。
1: 又到恒河。
0: 哎，公子啊，你看。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眼睁睁那不该升官的总升官，我这个该升官的只有那个梦里跳金牙关。原以为此番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

门本是管管的管，我这个被管的管啊，怎能管那管管的管，管管管管被管，管管那个管管，那个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管，我成了夹在石头缝里。

十升官，十八官，做清官还是做赃官？做一个有良心的官，做一个没良心的官，升官、罢官、大官。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母我传，盼到了北京城，开了科学，我那辛辛苦苦啊，前去那求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任命我那河南巡阳。走官，到吏部去领听我。

到衙前，道观们犯法要不承担，我怎当百姓的父母官？我宁叫男老驴好当官。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99.5。
1: 娘娘遭难，冤比海深，数臣七载未诉真情，提起此事。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我的相思来是银台呀，锁海害得我红门秀才有口难开呀、啊。转面哪来呀，我只把四九系腰带，大相公我有言来细听开怀呀、啊。回

0: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1: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0: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2: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九十九点五，时间可以听得到。
1: 小林啦，你干啥来着？
2: 老婆，干来着。
1: 那卖先生的钱呢？
2: 钱还不是钱，银还不是银。
1: 我问你钱呢？
2: 哎呀，老婆，你看钱呢？我想起个事情来着。
1: 我是谁？
2: 我这是在街上呢，看到一大捆人，
1: 一大堆人呢、
2: 不错，是一大堆人。
1: 阿姐，小玲啊，你又丢钱去了吧？
2: 我哪落丢钱的了？我也不晓得他们为了做什么事，敢把头往你的一身呢？你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怕老婆你来着？怕老婆你来着？我没东西，怕老婆你来着？哪个怕老板？我怕老婆。
1: 不怕老婆了哇？
2: 哎呦，老婆，这外头是这么干嘛？干来还不找眼怕？他们干你不怕老婆了哇？我不怕，不怕好吗？不怕就丢一把，我丢就丢。听说我要丢，还要我左转，一听敢往下那儿左转，那个桌子给他钱喽，吓得收都收不清。我就把三轮车子一下抓倒着，往我那一砸，哎嘿，
1: 这什么东西是？
2: 四五轮喽。
1: 四五轮什么东西？
2: 最大的车子，桌子给我下的那么多钱，通通归我。我把钱往腰里一捞，拔腿就跑。那个老爷一把给我抓倒，小林嘞。德伯山上还有个规矩，我没规矩，只准输钱走路，不准赢钱走路。我干没东西啊，还这么怪规矩啊？飞过来第二把，这回又是我左转，这回下的钱呢比上回还要多。我又把三轮车子抓到手，往我那一丢，噗呲！
1: 这什么东西噻？
2: 一二三，
1: 一二三什么东西？
2: 最小的车子。把上一回赢回来的那么多，通通赔出去还不够，又从腰里掏出来，比上回赢回来的那么多还要多那么多，你还赔得着？
1: 阿姐，那你不输着？
2: 输着。
1: 小乐儿嘞，你这个不争气。

0: 翠香，
1: 哎，
0: 你学的是哪个小姐呀、啊？
1: 这还用问呐、啊？就是我们黄府的小姐。
0: 哎，我与她素不相识啊。

0: 会明示。
1: 不会明示？哎，我这点银子你要不要啊？
0: 银子拿来。
1: 哼，我想想还不给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凝聚铿锵梨园的精神力量，展现百花齐放的时代风貌。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广电总局年度创新创优节目，安徽省优秀广播电视栏目《铿锵红喜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铿锵红细会。今天的节目将请您欣赏卢剧《金刚台姐妹花》的上部。由六安市皖西卢剧院创排的大型卢剧现代戏《金刚台姐妹花》，讲述了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留守在大别山区的红军部队，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时期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剧本经过多次修改，搬上舞台，塑造了栩栩如生的英雄群体形象，用戏剧表演的形式生动再现了妇女排同敌人进行着顽强斗争的生动景象，展现了牺牲奉献和大爱情怀，颂扬了大别山精神。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卢剧《金刚台姐妹花》的上半部分。

0: 姐妹们，我看你们来了，月影、南姐、罗裙、泡面。
1: 排长，井冈台妇女排警卫班罗裙前来报道。排长，井冈台妇女排卫生员泡面前来报道。
0: 泡面，罗裙。
2: 排长，
3: 姐妹们，我们的锦旗就要绣好了。

0: 排长，李老爹取药还没回来吗？
1: 没有，要不要派个人去接应一下他？
0: 不用，这李老爹在山里采药几十年，这山里的每条路啊，都像他的手掌门一样在手里攥着呢。
1: 那倒是，要不然大家怎么喊他老神仙呢？
2: 排长，
0: 赵兰，什么情况？
3: 排长，小号手的病情又加重了。

0: 发烧了，快把伤口打开看一看。
1: 是。
0: 哎呀，都化脓了，
2: 魏县人快去拿药。
0: 月影，月影，消炎药已经没有了，你老爹取药还没回来呢。青云姐，你去打一碗盐水来。
1: 是。
3: 排长，
0: 别动。排长，
2: 排长，排长，
0: 排长，排长，我没死。快用盐水给伤口消毒。
3: 排长，
0: 忍一忍，马上就好了。
4: 护理排负责照顾30多个伤病员，我们呐，没有一个是学医的，只有在学中干，干中学，积累了一点经验，与病魔做斗争，从死亡线上救下了很多战士。那是我们呐，不知哪来的勇气，只要革命需要，就勇往直前。

0: 排长，小号手他没事吧？
1: 没事，
0: 现在刑事警长我放上去了。
1: 好，排长，那我下河去把昨天换下来的一大捆绷带洗掉。
2: 月影，走，我们一起去洗。
1: 好。

0: 哎呀，我太高兴了！我呀，还把县委的高书记也带来了。
1: 高书记，乔华，你家那口子来了。

0: 你来了。
1: 乔华，情况紧急，白匪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围剿，陆队长正带人阻击，你们妇女派要抓紧时间带领伤病员转移。
0: 是，告书记有什么指示？
1: 月影，同志们，红二十八军和二路游击师相继南下后，我们县革命力量单薄，现在白匪又有10000多人围上来了，情况危机，县委指示你们妇女派上井岗台坚守。
0: 是。
2: 同志们，井岗台山高地寒，素有6月穿棉衣，10月冻死鸡啊，条件可是艰苦啊。
0: 同志们，我们大家都要做好思想准备呀。
1: 乔华，同志们，井岗台虽然艰苦，但是山高路陡，地盘大，我们可以回宣保存革命力量啊。这再说了，他白匪也不容易上山呀。杨委员，杨委员，
3: 到。高书记，有什么指示？
1: 乔华，这位就是游击大队的警纪委员杨怀忠，他这次就是专门来保障你们妇女派的后勤供应工作。杨委员，妇女派上山后，他们的后勤工作你可要保障到位啊。
3: 高书记，保证完成任务。妇女派各位同志，你们放心啊，我一定做好你们的后勤保障工作啊。
1: 乔华，月影同志，你们抓紧时间带领妇女派把伤病员转移上井岗台。
4: 是。
5: 大侠，转头准备。
0: 月影，去把我藏的那坛子酒拿来。魏明，
1: 乔华，我们又要分别了，你可要带领大家做好工作呀。
0: 我知道。
6: 此一别，你在山下，我上。

0: 这是我抽空为你酿的地瓜酒，你带上吧。好香啊，乔华，你先守着，等以后见面了，咱们再喝。
1: 好。

0: 集合完毕。
1: 同志们，记住，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们都要坚持住，一定要让大别山红旗不倒。
2: 是，让大别山红旗不倒。
3: 红旗不倒。当时我真不知道接受这个任务需要付出多大代价，但我心里明白，那就是要不惜牺牲个人一切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红旗不倒。

0: 是
1: 乡亲们，
0: 侯爷要过三道，
2: 快一点，快一点，
0: 白色恐怖，
3: 站住！
0: 我到大别山，大别。

风鸣雷叫大别山，斩草我除根手断线，别骂我心狠。

0: 哎，袁谭总啊，
1: 在，
0: 你要多带几个人把这条路给我把紧呐、啊。嗯，凡是看到给红军游击队通风报信、送粮送盐的嫌疑分子，统统的，格杀勿论。
1: 是，
0: 我要在这大别山布下天罗地网，要把红军游击队给他一网打尽。
1: 对。

0: 空，翻了天。奉我假地，奉我假体，我与穷鬼不共戴天。掌管，这山上的鸟我都认识，交给我吧。
1: 哦，这山上的鸟你都认识，我信你。
0: 好吧，我把这里就交给你了。哎
2: 呀，谢谢，太好了。
0: 走，我们到那边看看。
2: 请。

0: 看我怎么收拾这帮穷鬼！来人！
1: 啊！
2: 太子，
0: 这闪头以为是我袁老五家的算了。
1: 哎呀，太好了！
0: 你们呐，可把这看紧了。
1: 是。
0: 走，
1: 太子，走。

0: 小凤，我们走。站住！站住！往哪去？
1: 来了还想随便就走？哦，
0: 两位老总，两位老总啊，我本来带孩子到山那边他大姑家，给小孩子做件衣裳，可是布料忘带了。哦，我们这就回去讨。小凤，我们快走！
2: 站住！人留下，包裹也留下。
3: 爷爷，
0: 你给我扛着！
1: 爷，
2: 呸！妈的，还真是爷！
3: 这是爷爷带给我大鼓的。
1: 滚开，
2: 小凤！哎，
1: 快！
2: 你骗鬼！
1: 哎，老弄死！
2: 你儿子跟赤匪跑了，你上山给他们送爷？你通匪呀？你家都是共匪，
0: 你们才是匪，你们都是通匪。
2: 我是土匪，
1: 土匪，
0: 我的爷，
1: 土匪，
0: 我的爷
1: 啊！哎，滚开！
0: 你这个畜生！
2: 妈，我这畜生！这，你不看山村？

0: 我跟你拼了！
1: 去你爷爷！
0: 给我！去你爷爷！
1: 走！
0: 给丫头点子！
2: 是。

0: 金刚台上没有盐了，你爷爷为了给我们送盐，是我们来迟了。
1: 可是他们刚才呀都把盐撒在这里了。哦，
0: 不要紧，这盐还没有化，来，我们把土拔一拔带回去。
1: 是。

0: 拿命换来的盐啊！现在的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那个时候我们连盐掉在地下的土都要把把带回来，放在水里等等，再把盐水放到锅里炕干，敌人就想把我们困死在井冈台。没有粮食，我们就去采野果挖野菜；没有盐，我们就无法给伤病员的伤口消毒啊！
1: 白连长，哦不不不，白营长。

0: 袁谭总啊，不是我自吹自夸，那红军参与的游击队那是我的对手啊。
1: 是啊，
0: 我不可能像你呀、啊上一次上妇女排的几个娘们一枪打在帽子上，还差一点把命给丧了。
2: 妈的，老子绝不会饶了他们。
0: 哦，那你怎么饶不了他们呢？
2: 我准备
0: 一民并存。
2: 我要在井冈台下布一个无人地带，让山上的妇女排活活的冻死饿死。
0: 好，那脑子就助你一臂之力。来人呐，
3: 在
0: 传我的命令，扫光井冈台周围的林，扒光井冈台周围的房，我要让他妇女排上得了井冈台，他就下不来。告诉弟兄们，现在可以动手了，干好了，老子有赏。
3: 是，
0: 袁谭总
4: 在，
0: 倒酒，
4: 起。
0: 哎呀，这酒喝得有点儿味道了啊！

0: 走，快，跟我走！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1: 回去！
0: 说上去！小民们，为了早日消灭红军游击队，我们要实行。
2: 移民并存，
0: 移民并存。哎，什么叫移民并存呐？移民并存啊，就让你们从这给我搬走，离金刚台是你外去住。
2: 咋？有房子住，有地可以种吗？
3: 对呀，
2: 有房子住吗？
0: 有房子住吗？
4: 有，
0: 有姓草帮主，还有行动家，这是我远老屋的山头，不让你们住了。
5: 你就是怕我们给山上的红军送盐送粮，我们不搬。
2: 对，
5: 我们不搬，我们不搬，我们不搬。我跟你们讲，你们要是不去，就问我这强侄子可答应。当然了，我们袁团总也不是不讲道理了。如果你们找不到新的东家，
0: 也可以回原来的地方耕种，只是不能靠近井冈台种庄稼，听到了没有，韩总？我说的对吧？嗯。另外，我们还要实行五户连坐法，这五户啊变成一组，就有一户等。 接近共产党红军的，那其余四户都要被打秃。你们这帮穷鬼，没有了共产党红军给你们撑腰，怂了吧？啊！

冬天来了，高高的金刚台成了冰宫，寸草不生，鸟也懂得不飞了。敌人在山下开辟了十里无人地带，群众被移民并存，粮食、盐、药品都送不上来了。

0: 同志们，除草的时间到了，
1: 起立起立集合。
0: 同志们，天寒地冻，我们坚守在这山洞里，饥寒交迫，坚持每天除草，活动活动血液，增加一些热度，为革命保存力量，完成县委交给我们的任务。哎，同志们，我们一起唱一首歌吧。
2: 哎，唱歌。
1: 听我口令，

0: 短，学弟你野兔子跑不快，被我下套绊住了腿，挣不掉，跑不撑，跳不起来，乖乖被我转回来，转回来。
1: 小凤，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0: 是啊，
2: 这中午啊，我给同志们夹菜，我保证每个人呐、都能分到一小碗兔子汤。
1: 太好了，
2: 交给我吧。
1: 你躺着了。
3: 哎，晴姐，
4: 晴姐，
1: 晴姐，
4: 晴姐，晴姐，
5: 排长，晴姐为了把粮食塞给我们吃，自己吃野果子中毒了。
1: 抓紧抢救，快抢救！
5: 是是。
6: 排长，你看，我们的伤口都已经痊愈了，什么时候让我们下山归队呀？
7: 什么时候归队呀？
1: 同志们。

0: 尽战士，流血不流泪，再苦再难我们也不怕。同志们，大家去休息吧，养好精神，等待县委的命令。
1: 是，走
0: 走。小峰来。

0: 抢救过来了，
1: 太好了，走，快带我去看一看。
0: 别急，我有个想法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好，
0: 我们与其在这里被困死，

0: 高书记，排长，都别起哄，别起哄，走走走走走走走。对对对，
1: 我们走走走。同志们，先等一下，我先宣布一件事。我这次跟李老爹上山来，就是代表县委来接杨豪赏的同志们下山鬼队。
2: 太好了，那鬼队了！哎哎，高书记，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0: 你们先去准备一下，等天黑后我们就出发。
2: 是，谢谢首长。

0: 算我死了，变成一只鸟，也要飞到你的身边。
1: 听说县委组织遭到了敌人的破坏。
0: 对，很多同志都被捕了，到现在叛徒是谁还不知道。
1: 那该怎么办？
0: 县委已经转入地下，我一定要查清楚叛徒，严惩不贷。
1: 对，需要我们妇女排做些什么？
0: 继续留守井冈台，作为根据地牵制住敌人。
1: 留守井冈台作为根据地牵制住敌人。
0: 乔华，根据地虽小，但是它能映红大别山，让老百姓看到大别山红旗还在，红军还在，共产党还在。
1: 我明白了，
0: 乔华。

0: 个省长，我们以真装待发。
1: 好，高书记，你还记得这下山的路吗？
2: 李老爹，你放心，上山的时候我都做了记号。乔花，我走了。
3: 好，
2: 出发。
0: 等等，我能喊你一声姐吗？

在我身边，一口苦水一声声唤住我多一声。

0: 咱们红俊啊都是一家人。小凤，去把我藏的那坛子酒拿来。
1: 是。

0: 为民，同志们，我敬大驾，为你们壮席。
1: 乔化，谢谢，谢谢了，妇女牌。

听众朋友，刚刚您欣赏的是芦苣金刚台姐妹花的上部，原创大型芦苣现代戏《金刚台姐妹花》，用现代与历史穿越时空的对话，以散点透视的戏曲意识流手法，讲述了妇女排在腥风血雨的艰难岁月中坚守金刚台三年，创造了大别山红旗不倒的英雄史迹。通过转移、严峰、雪冬、幼翔、跳崖、蛇子等感人情节，塑造了妇女排信念如磐、坚贞不屈的群像。好，以上就是本期铿锵红戏会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吃香。一路上把心事转一遍，急忙忙快连步出城楼。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995小贴士。
1: 在营养学领域，膳食纤维被称为是第七大营养元素。2013版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针对一般成人的膳食纤维特定建议摄入量为每天25克。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可以适当增加膳食纤维摄入量，达到每天30克。膳食纤维包括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一般梗多、茎多的蔬菜中，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而一些口感细腻的瓜果里，可溶性膳食纤维则占了上风。需要注意的是，不建议大家晚上吃太多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因为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在晚上吃进过多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会造成睡觉期间这些食物的排空减慢，甚至造成胃食管反流。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方，下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隔夜水或隔夜茶可以喝吗？隔夜水中确实含有亚硝酸盐，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亚硝酸盐含量规定为每升小于等于一毫克。研究发现，桶装水、纯净水、烧熟的自来水放置三天之后，亚硝酸盐仍在安全范围，是可以放心喝的。隔夜茶也是如此。有研究发现，无论是普洱茶、菊花茶还是龙井，放置12小时和24小时后，亚硝酸盐含量都在安全范围内。隔夜茶之所以会变色，是因为里面的茶多酚氧化了，加上久置之后鞣酸增加，口感差了一些，但不会危害健康。
2: 这里是 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